0: 这也太没面子了吧。
1: 蔺相如听了也不生气，笑着问道：
2: 你觉得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厉害？
1: 仆人说：
0: 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
1: 蔺相如接着说道：
2: 对呀，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我们赵国，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官和武将一条心呐。我和廉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难免有一只会受伤甚至死掉，这就给秦国制造了进攻我们赵国的机会。你说国家的事儿重要还是私人的面子重要呢？
1: 蔺相如的这番话后来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惭愧极了，觉得自己很自私，做错了事情，于是就光着脊背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府上请罪。蔺相如急忙用双手扶起廉颇，把廉颇请到家中说话。廉颇和蔺相如从此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同心协力为国家办事，秦国因此更不敢欺负赵国了。负荆请罪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自己请求严厉的责罚。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10: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9: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0: 对不起。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10: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9: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0: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0: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凯蒂被卡在树上了。
9: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丽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11: 让我来救 Kitty 吧。
9: 说着珀丽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丽公主说：
10: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三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

0: 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1: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0: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2: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0: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3: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1: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3: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3: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玩的甜甜。一天早上，松鼠妈妈带着小松鼠甜甜去商场买东西。商场有好几层楼，每层楼之间都有自动扶梯。甜甜和妈妈要去二楼，他们准备乘坐自动扶梯上楼。甜甜可开心了，这还是她头一次乘坐自动扶梯呢。妈妈对甜甜说：
8: 上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看准起步的台阶再迈腿，不要迈得太早或者太晚。
7: 听了妈妈的话，甜甜有点紧张，她小心地抬起一只脚踩在

0: 了扶梯上，顺利地上了二楼。然后妈妈开始挑衣服，甜甜自己走回扶梯口，看着自己刚刚坐上来的扶梯，心想，
1: 这扶梯能自动上上下下的，真有趣。不过我能不能从上行的扶梯走下楼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0: 想到这儿，甜甜回头看了看妈妈，妈妈还在专心地挑衣服。于是甜甜又走上了扶梯，在扶梯上跑来跑去，玩得可起劲儿了。她先在上行的扶梯上往下走，又在下行的扶梯上往上走。过了一会儿，甜甜又在扶梯上蹦蹦跳跳。突然砰的一声，甜甜摔在了扶梯上。这时扶梯马上就要到二楼了，眼看它的尾巴就要被扶梯夹住了，它吓得哭了起来。这时旁边的熊猫阿姨听到了哭声，赶紧跑过去把甜甜抱了起来。妈妈听到哭声也赶了过来，甜甜跳进妈妈的怀里不停地哭。妈妈对甜甜说，
2: 刚才多危险呢，如果不是熊猫阿姨帮忙，你的尾巴就要被卷进扶梯里了。
0: 甜甜擦擦眼泪，红着脸对熊猫阿姨说，
1: 谢谢熊猫阿姨。
0: 熊猫阿姨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3: 不用客气，不过以后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抓好扶手，不能在扶梯上玩耍，而且最好有大人陪在身边。
0: 甜甜认真地点了点头。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8: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1: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9: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8: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1: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8: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1: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10: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1: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8: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

0: 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1: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0: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2: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1: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3: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1: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0: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1: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3: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1: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0: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1: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4: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7: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9: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10: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7: 奶奶笑着回答说：
9: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

0: 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2: 妈妈接话了。
3: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1: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2: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的。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9天是一个九，数完19呢数29，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99，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3: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勇敢的小裁缝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裁缝，他每天都认真地缝衣服。一天早晨，一个农妇从街上走过来，叫道：
3: 卖果酱，卖果酱嘞！
2: 这声音传到了小裁缝的耳朵里，他把头伸到了窗户外面，叫道：
4: 亲爱的太太，我要买你的果酱。
2: 买到之后，小裁缝把果酱涂到面包上，心想等缝好了这件衣服再吃吧。果酱和面包散发着香味，引来了大批苍蝇，成群结队地飞到了面包上来了。小裁缝叫道：
4: 喂，这是我的早餐，你们离远一点。
2: 小裁缝说着，就拿起一块小布，生气地往上拍打，一下就打死了七只苍蝇。他哈哈大笑着说：
4: 哈哈，我原来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应该叫全城的人都知道。
2: 小裁缝急急忙忙地捡了一根带子，在上面绣着一下子打死七个几个大字。

0: 裁缝把袋子系在腰上，要到外面去，因为他觉得裁缝店太小了，不能让别人看到。小裁缝一直走啊走啊，他游历了好久，走到了一座王宫的院子里，因为他觉得疲惫，就躺到草里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打量他，看到袋子上写的几个字，一下打死七个。人们说，
1: 这个伟大的战斗英雄来这里做什么？他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得赶紧报告给国王。
0: 国王知道后，就派了一个朝臣到小裁缝那里去，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要给他一项任务。在这个国家的森林里有两个巨人，他们抢劫偷盗，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小裁缝能够制服并且杀掉这两个巨人，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并且还会把半个王国的领地给他，而且还会派100个骑兵去帮助他打巨人。小裁缝回答说，
2: 哦，好吧，两个巨人我一定能制服，不过100个骑兵可以不要，一下就打死7个的人还用怕2个吗？
0: 小裁缝出城去，100个骑兵还是跟着他。他走到了森林的边缘，对骑兵们说，
2: 你们留在这里，我要独自去打那2个巨人。
0: 接着他跳到森林里面，左右看望，他看见2个巨人躺在一棵树下面睡沉了，鼾声把树枝震得上下动摇。小裁缝赶快捡了满满2口袋的石头，带到了树上去。他爬到了树上，骑在了一根枝子上，下面就是正在睡觉的巨人。小裁缝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向一个巨人的胸口丢了下去，巨人被砸了好久才醒了，撞了撞他的同伴说，
3: 你为什么打我？
0: 另一个说，
4: 你在做梦吧，我没有打你。
0: 接着他们又躺着睡觉了。裁缝对第二个巨人扔下了一块石头，第二个巨人叫道，
4: 你为什么打我？
0: 第一个回答说，
3: 我没有打你。
0: 他嘴里叽里咕噜的。他们吵了一会儿，因为疲倦又把眼睛闭上了。小裁缝重新开始了他的游戏，捡了一块最大的石头，用尽一切力气朝第一个巨人的胸口摔了下去。这巨人叫道，
3: 这太可恶了。
0: 于是他好像疯了一样跳起来，把他的同伴朝树上撞去，树都发抖了。2个巨人拔起树来互相乱打，打了很久，最后2个人都倒在地上死了。小裁缝这时才把骑兵们叫进森林，说道，
2: 你们看看呐，我把2个巨人打死了。
0: 随后小裁缝带着骑兵们回去了，要国王兑现他的诺言，把公主和半个王国的领地给到自己。但是国王后悔了原先的承诺，不想把公主嫁给小裁缝。就在这时，公主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小裁缝的手，要求国王同意自己和小裁缝结婚。原来公主喜欢上了小裁缝，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后来小裁缝和公主结婚时，腰上

0: 系着那条腰带呢，上面绣着一下打死七个几个大字。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1: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3: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4: 好利德。
3: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1: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3: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5: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1: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3: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1: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5: 好利德不喜欢狗。
1: 好利德是老板娘吗？
5: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1: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好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3: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好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好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5: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1: 谢谢你。
3: 从好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6: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7: 对呀，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1: 当然可以。
3: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7: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 当然啦。
7: 这只狗可以来吗？
1: 可以。
3: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1: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3: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

0: 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花瓣风车的故事。地上有一群小蚂蚁，它们扛着好多黄澄澄的麦子，嘿呦嘿呦往家走。蚂蚁爸爸、蚂蚁妈妈抬着一只装满麦子的大箩筐跟在后面。蚂蚁妈妈看着勤劳的孩子们，开心地说：
8: 孩子们，你们希望麦子变成什么样的呢？
7: 麦子会变成什么？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
0: 我希望麦子变成软软的，我是会变成香香的，我想让它变成甜甜的。
7: 小蚂蚁们又蹦又跳地嚷着。蚂蚁妈妈微笑着说：
9: 哦，等一等，等一等，你们说的都对，可是先要让麦子变成白白的、细细的。
7: 回到家，蚂蚁爸爸搬来了一台小小的磨盘，磨盘转起来了，咕噜噜，咕噜噜，蚂蚁爸爸推不动了，蚂蚁妈妈接着推，小蚂蚁们都争着来帮忙，可是他们的力气太小了，哼哧哼哧拼命推，磨盘就是不动，小蚂蚁们急得直冒汗。蚂蚁妈妈说：
9: 麻雀家有家老古董，它会吱吱呀呀地转，麦子就会变成好多好多的面粉。

0: 有趣了。
1: 一只小蚂蚁说，
2: 我知道，那就是风车。
1: 其他小蚂蚁都叫起来，
2: 快，我们赶快去找风车。
1: 小蚂蚁们全出门找风车了。可是到哪儿去找风车呢？小蚂蚁们看见了一朵美丽的花，花瓣像风车的枫叶，他们就把花扛回了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把风车安在磨盘上。风儿呼呼地吹来了，花瓣风车转起来了，花瓣风车越转越快，磨盘也越转越快，好多好多雪白的面粉磨出来了，白白的面粉变成了软软的大馍馍，香香的饼干，还有甜甜的面包，小蚂蚁们吃得真香啊！食物里还有一股花的甜香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蓝色的大海里有一处五颜六色的珊瑚丛，那儿是鱼宝宝虾娃娃的乐园金海湾幼儿园。一天早晨，章鱼老师对大家说，明天我们要去旅行，小朋友早上准时到学校，不要迟到哦。鱼宝宝虾娃娃们一听，别提多高兴了，他们甩着尾巴游来游去，老师，我们一定不迟到。第二天很快到了，章鱼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去旅行。一、二、三、四，咦，小鱼莎莎哪儿去了？章鱼老师发现一个鱼宝宝不见了，大家急忙寻找。小鱼莎莎哪儿去了呢？原来他还在家里吃饭呢。莎莎上学经常迟到，章鱼老师说了他好多次，可他总是不注意。莎莎吃完饭便摆着金色的小尾巴，慢悠悠地游向金海湾幼儿园。章鱼老师找不到莎莎，只好让金枪鱼老师守在这里等他，自己先带着小朋友们出发了。莎莎到了幼儿园，金枪鱼老师对他说，莎莎，你怎么又迟到了？迟到多耽误事儿啊，你看队伍已经走远了，我们下次再去吧。金枪鱼老师让莎莎回家，可莎莎还想旅行呢，于是他表面答应了金枪鱼老师，暗地里却悄悄地去寻找旅行的队伍了。莎莎独自在茫茫的大海中游呀游呀，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了。啊，是一条可怕的大鱼，大鱼张着大嘴巴朝莎莎游了过来。
2: 救命救命，
5: 莎莎害怕极了。莎莎，快过来。墨鱼伯伯听到喊声，急忙喷出黑墨染黑了海水，莎莎趁机逃脱了。后来章鱼老师听说了莎莎的遭遇，对他说，莎莎独自出行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你一定要按时到校，不能再迟到了。莎莎点点头，她后悔极了。
2: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

0: 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1: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看呀，他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0: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展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0: 妈妈笑着回答说：“
2: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0: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如同两盏小灯。在黑暗的深海里，它们发出的光可以用来诱捕食饵，迷惑敌人。
3: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要到翡翠城去，途中遇到了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那么他们能成功渡过河流吗？咱们今天接着往下讲第七集，经过罂粟花田。第二天清晨，木筏子就要完工了。铁皮人又砍了几根原木，用木钉将它们钉牢。这时候，木筏子就可以下水了。大家纷纷坐了上去，一人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撑着木筏子离开了岸边。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木筏子前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可是到达河中心的时候，一股急流却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他们离那条黄砖道路越来越远

0: 河水也越来越深，长木杆都触不到河底了。这时，铁皮人惊呼道：
1: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0: 稻草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着长杆，可是用力太大，竟将它插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握着长杆，想把长杆给拔出来，可是木筏子突然被一股急流给冲走了。可怜的稻草人手里握着长杆，还被悬在了河中央。稻草人离开了他的队伍，这让多罗西他们特别伤心。铁皮人又哭了，幸亏他还记得生锈的事，赶紧在多罗西的围裙上擦去了眼泪。当然，这次事故对稻草人来说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急流继续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可怜的稻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胆小的狮子跳进水中，将木筏子拖出了这股急流。多罗西操起铁皮人的长竹竿，帮着胆小的狮子将木筏子撑到了岸边。一群人精疲力竭，正打算回到黄砖道路上去时，铁皮人忽然看到在河中央吊着的稻草人，于是大声喊了起来：
1: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0: 多罗西问道：
2: 我们怎样才能将她救上来呢？
0: 胆小的狮子和铁皮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鹳鸟飞了过来，停在水边休息。多罗西就请求鹳鸟救助稻草人，鹳鸟答应试一试。于是那只大鹳鸟飞到了水面上，用那双有力的大爪子抓住了稻草人的肩膀，提着它飞到了岸上。稻草人又重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朋友们，又对鹳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大伙儿们又一起上路了。他们发现深红色的罂粟花越来越多，而其他的花却越来越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进了大罂粟花园。这些花的香气十分浓烈，任何人闻了这种香气都会昏睡过去。如果睡着的人不立即与这种香气隔离，那么他就会永远地睡过去。现在多罗西觉得浑身无力，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也不管身在何处，双腿一软就倒在了罂粟花丛中睡着了。铁皮人无奈地问道：
1: 大家快看呐，他是多么悲伤。
0: 胆小的狮子说道：
3: 如果我们让他躺在这儿，他会死的，这些花的香气也会杀死我们，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

0: 们看，那条狗已经睡过去了。
1: 这话倒是真的，小狗托托早已躺在主人身边睡着了。稻草人和铁皮人的身体不是血肉做的，所以这些花的香味对他们没有影响。稻草人对胆小的狮子说：
2: 你快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快逃离这块要命的花地，我们会抬着多罗西和托托跟在后面。
1: 于是胆小的狮子强打起精神，用尽浑身力气向前跳跃着，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稻草人将小狗托托放在了多罗西的怀里，跟着铁皮人一起抬着熟睡的小女孩穿过花地，将她带到了远离罂粟花田的地方。中途他们还遇到了倒在花丛中呼呼大睡的胆小的狮子呢。看来胆小的狮子最终还是没有跑出花田就晕倒了。铁皮人和稻草人抬不动他，只能让他在花丛中沉睡。小朋友们，面对稻草人的离开，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把他的朋友救了回来。面对危险的罂粟花田，铁皮人和稻草人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抬着多罗西行走，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团结友爱。那么胆小的狮子接下来会获救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你这孩子有用心练琴吗？
6: 哼，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练琴真无聊。
5: 你这孩子嘀咕什么呢？你大声说。
6: 我说练琴真无聊，我不练了，我去书房了。练琴练琴练琴，妈妈就会让我练琴，还是爷爷好，他从来不让我练琴。
1: 彤彤越想越生气，也更加想念起爷爷来，于是他打开了古诗书，把古宝叫了出来。
6: 古宝，你说爷爷什么时候回来呀？
7: 什么时候回来？你爷爷不是去旅游了吗？按时间来算的话，再过一周就回来了呀。
6: 还有一周？这也太久了吧。我想爷爷，想要跟爷爷一起玩，爷爷从来都不逼迫我做什么事情。
1: 彤彤越说越激动，竟然哭了起来。这下可吓到古宝了，他不知道彤彤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古宝看着哭泣的彤彤，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能笨拙地说：
7: 彤彤，你别哭呀，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6: 是因为妈妈一直逼着我练琴，我讨厌练琴，练琴到底有什么用啊？
7: 嘿，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为了练琴。彤彤，俗话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妈妈让你练琴是想让你多一项技能啊。你要知道，在古时候弹琴弹得好的人，不仅会被大官们收为门客，衣食无忧，而且还会名满天下，受人尊敬呢。
1: 古宝的话让彤彤产生了好奇心，他停止了哭泣，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古宝说道：
6: 古时候会弹琴原来这么厉害吗？古宝，你可别骗我啦。
7: 我怎么会骗你呢，还有诗为证呢。你还记得爷爷之前告诉你的那个大诗人高适吗？
6: 当然记得了，高适

0: 字达夫，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难道高适也会弹琴？
1: 不是不是，高适有一首诗叫做《别董大》，是他为好友董亭兰写的送别诗，而这个董亭兰可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著名琴师呢，他的演奏造诣在那时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呢。
0: 天下第一，好厉害啊！可是为什么高适要专门为好友写诗送别呢？
1: 这，我带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2: 一听到古宝又要带自己回古代，彤彤别提多高兴了。他这几天在家练琴可真是憋坏了。古宝的提议就像春天的细雨，恰到好处。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还是那种坠落的感觉。等白光褪去时，一阵寒冷的北风灌进了彤彤的脖子，把他冻得打了一个激灵。这是古时候的寒冬腊月天啊，天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北风还呼呼地吹着。彤彤哪知道会到这样一个寒冷的季节，他穿着单衣单裤站在风雪里，别提多冷了。彤彤埋怨地看着古宝，打了个喷嚏说道：
0: 啊，古宝，你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这边是冬天，早知道我就穿上羽绒服了。啊，这天也太冷了，我这下铁定要感冒了。
2: 古宝被彤彤埋怨了一通，也觉得不好意思了，羞愧地说：
1: 我忘了跟你说了，对不起啊，彤彤。
2: 看着真诚道歉的古宝，彤彤也发不出来脾气了。他牙齿打着颤，膝盖发着抖，哆哆嗦嗦地说：
0: 算了，古宝，前面有个亮着光的房子，我们先去那里避一避吧。
2: 说着，彤彤就把古宝塞进了胸前的口袋里，朝房子跑去。等到跑进了一看，那个房子原来是个破破的餐馆，里面有两个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的衣服看起来十分讲究，一点儿也不像周边的村民，而且其中一个人旁边还放了一个大大的古琴。彤彤看着那个古琴，小声地问古宝：
0: 古宝，那个带着琴的人就是你说的董亭兰吧？
2: 古宝从彤彤上衣的口袋里探出头，悄悄地看了看，肯定地说：
1: 对，那个人就是董亭兰，和他在一起喝酒的那个就是大诗人高适了。
0: 你不是说董亭兰是天下闻名的琴师吗？怎么会在这么破旧的房子喝酒啊？古宝，你是不是想骗我？
2: 古宝正想辩解，董亭兰和高适却发现了站在外面的彤彤。古宝见状赶紧躲回了口袋。董亭兰从餐馆走了出来，对彤彤说：
3: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外面大风大雪的，你怎么穿得如此单薄？
2: 突如其来的询问让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他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董亭兰看着冻得发抖、表情窘迫的彤彤，温柔地笑了笑，对他说：
3: 孩子，外面风雪太大了，要是不慎感染风寒可就不好了。你先跟我进来吧，我让掌柜的给你温一壶水，你再吃点东西就不会这么冷了。
2: 彤彤看着温柔的董亭兰，又看着向自己招手的高适，便乖乖地跟着进了餐馆。刚一坐下，彤彤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0: 先生先生，您就是董亭兰吗？
3: 哦，你这孩子竟然认得我？
2: 彤彤唐突的询问让董亭兰惊讶极了，而坐在一旁的高适听到彤彤的询问却大声笑了出来。
4: 哈哈哈哈，这个孩子真有意思。亭兰兄，我说什么

0: 来着。你那登峰造极的琴艺早就天下闻名了，连这小小的孩童都知道你的名号。
1: 哼，我才不是小小孩童，我不仅知道他，我还知道你。你叫高适，是一个大诗人。
0: 哦，你这孩子知道的还真多呀。但是看你衣服奇奇怪怪，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出身，你到底是谁？父母是哪里人呢？
1: 哼，我不告诉你们。不过你们两个不都是天下著名的人吗？怎么会在这么破烂的餐馆里吃饭呢？
2: 彤彤的话让高适和董庭兰同时沉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彤彤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吓得低着头不敢看他们两个人。高适看着彤彤的样子叹了口气说：
0: 哎，孩子别怕，我们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么直接的问题。你说的没错，我是高适，是一个诗人，但可惜我怀才不遇。虽然我现在身负官职，可也仅是个偏远小官而已，俸禄微薄，大鱼大肉与我无缘呐。
3: 而我董庭兰是个琴师，以前是房官大人的门客，可惜现在房大人被贬出朝，我也只能无奈离开长安了。
2: 听了他们的话，彤彤开始为两人难过起来。一个后世闻名的大诗人，一个名满天下的琴师，没想到他们的境遇竟如此艰难。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们，只能小声地说道：
1: 对不起，我不该问的，对不起，真对不起。
0: 嘿，你这孩子道什么歉？你又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小孩子就要有小孩子的样子，直言不讳，童言无忌，挺好。
1: 可是我……
3: 哈哈哈，可是什么？我们的境遇也不是什么秘密，高师兄今天邀我饮酒，就是因为我要离开长安了，云游四方，特地为我送行的。只可惜这窗外密布千里的阴沉黄云，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明明是白天，却跟晚上一样昏暗无光。
0: 是啊，而且这窗外呼啸着北风，大雪纷飞的，大雁们都排着队向南飞去了。在这荒凉寒冷的环境中分别，董大，我们可真是凄凉啊。
3: 高师兄，你知道我从来不在乎与人分别，可是这一次我真怕与你分别之后，此生再难遇知音啊。
0: 哈哈哈哈，既然你说知音难遇，那么我这个知音也没什么为你践行的，不如我就为你做首诗当做送别礼吧。
3: 哦，能得答复赠诗，庭兰求之不得啊。
0: 哈哈哈，好，听好了。你刚说阴云蔽日，北风吹雪，那前两句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3: 好，达夫果真才华横溢，短短两句就把你我二人现在凄凉的处境写得淋漓尽致。
0: 别急，还有后两句呢。庭兰啊，这后两句是我想对你说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高适能跟你成为知己是我的荣幸，但是就算我们今日分别，但凭你的琴艺怎么会得不到别人欣赏呢？你还会遇到跟我一样欣赏你敬重你的知己的，可切勿妄自菲薄啊。
3: 好， 那我就如你所说，大胆前行了。那这诗名……
2: 听到这里，彤彤插话进来，他大声地说道：
1: 我知道，我知道，就叫别董大。
0: 哦，别董大，嗯，不错，直白点题倒也有趣，看不出来你这孩童很不简单嘛。好，相识即是缘分，孩子，你以水代酒，与我二人共饮一杯如何？干了这杯，我们就此别过。
1: 哈哈，好，就此别过，干。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4: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住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1: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2: 爷爷笑着说：
0: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2: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0: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夕。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夕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夕。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1: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夕这个大怪兽。
2: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1: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0: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夕呀，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 最

0: 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西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西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西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1: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2: 爷爷，那现在怪兽西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1: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2: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1: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2: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吓走西的小英雄。
4: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5: 慈母手中线，
4: 游子身上衣。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6: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2: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6: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7: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2: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 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10: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9: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11: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9: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0: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9: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它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上吧。

0: 哒。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
4: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4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

0: 小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我就是阿凡提。有一位商人，他听说阿凡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后，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去见识一下。这位商人骑着马来到阿凡提所在的村子，远远看见有一个人牵着毛驴耕地，他就走过去打听。
7: 请问您知道阿凡提住哪儿吗？我想找他。
8: 当然知道，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6: 牵驴人问道。
7: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聪明。
6: 商人回答说。
8: 那么您打算怎么做呢？
6: 牵驴人似乎对商人的事儿很感兴趣。
7: 非常简单，只要他能骗过我，就能证明大家说的没错。
6: 商人对自己的办法感到很得意。
8: 这样啊，那我劝你还是回去吧，他真的很聪明，你肯定会输给他的。
6: 牵驴人笑着摇了摇头，可商人根本不听他的话，坚持要找阿凡提。
8: 那好吧，我现在就骑着你的马去找阿凡提，不过你要帮我把毛驴和耙子看好。
6: 牵驴人对商人说。
7: 没问题。
6: 商人同意了牵驴人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坐在地里等他回来。可是商人从白天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看见牵驴人的身影。没办法，他只好骑着毛驴拉着耙子进村，找了个旅店住了下来。第二天，商人在街上遇到了牵驴人，一把拉住他，生气地问：
7: 大骗子，你不是去帮我找阿凡提了吗？为什么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找我？
8: 哈哈，
6: 牵驴人大笑了起来。
8: 这下你要承认自己受骗了吧？我就是阿凡提。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5: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4: 刘彦昌对他说：
6: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4: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7: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4: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

0: 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葡萄家族的故事。葡萄家族的成员可团结了，他们无论在哪儿都是一大串一大串的抱在一起。一天，一颗叫罗罗的绿葡萄和葡萄家族的其他成员在葡萄架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大哥对年龄最小的罗罗说，
3: 我已经成熟了，罗罗，你要加油啊。
2: 罗罗不解地问，
4: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3: 罗罗，你别光顾着睡觉，你忘了吗？我们身体里有葡萄糖，这是大家需要的能量呢。听说小狮子洋洋总是晕倒，我们要去给他能量的。
2: 罗罗听完大哥的话，马上张开嘴，大口大口地吸着阳光里的营养物质。很快，罗罗变成了一颗紫葡萄。接着，大哥带着葡萄家族的成员急匆匆地赶到了洋洋家。洋洋做完作业，发现书桌上多了一串像玛瑙一样的紫葡萄。这时，洋洋突然觉得头晕晕的，他连忙躺到床上。谁知那串葡萄竟然动了起来，露出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洋洋惊讶地问，
1: 是葡萄小精灵吗？
2: 葡萄大哥说，
3: 对呀，你头晕是因为身体里的能量不够，我们是来给你送能量的。
1: 能量在哪里呀？
4: 在我们的身体里呀，把我们吃下去，你就不会头晕。

吉儿坐在地上，用又白又尖的牙齿专心咬起来。吉儿不光会咬出邻居们的头像，还会咬出千奇百怪的图案，每一个图案都让邻居们惊喜不已。吉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他咬啊咬啊，动物们看着他，都露出赞许的目光。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5: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4: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6: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4: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7: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6: 没事，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你就放心吧。”
4: 在细菌的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其他房子去了，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4: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4: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矿工一蜂窝地涌进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形成了当时著名的淘金潮。那时的人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发财的机会，而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的衣服变得容易磨损，淘金者们很苦恼，不过没有办法。1853年，利维离开家乡纽约，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牛仔裤制造商。利维到了旧金山之后，很快就发现淘金者们生活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买东西很不方便。于是利维打算开一家日用商品店，在淘金者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次，利维从纽约采购了一批结实耐用的帆布，准备卖给淘金者做帐篷。 可是当立伟与其中一位淘金者聊天时，对方却朝他泼起了冷水。
11: 老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帐篷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结实耐穿的长裤，当我们在矿坑里工作的时候，它不至于那么快就被磨破。
10: 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立伟的灵感，他心想，
4: 是呀，淘金的工作很艰苦，工人的衣裤经常被石头、沙土等坚硬的东西摩擦，棉布做成的裤子不耐穿，没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那些结实耐磨的帆布做裤子，一定会很受欢迎。
10: 于是立伟请裁缝试着用棕色帆布做成长裤，让淘金者试穿。淘金者穿了一个月后，又来到立伟的商店里，高兴地说，
11: 嘿，老伙计，这种裤子真的是太好穿了，到现在只是有轻微的磨损，一点也没有破。
4: 那真是太好了，我会让裁缝把那批棕色帆布全部做成长裤，你帮我多宣传宣传呢，这条裤子就送给你了。
10: 淘金者愉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大家就都知道了立伟的帆布工装裤质量非常好，很快这批裤子全部卖了出去。到了19世纪60年代，立伟成立了专门生产帆布工装裤的公司。他采用了一种法国生产的丁尼布，别出心裁地将颜色染成深蓝色。为了符合淘金者的需求，在缝制方法上，立伟也进行了相应的改进。新一代的长裤上市后，立伟公司将它取名为牛仔裤，顿时风靡全国。如今立伟的牛仔裤早已在全世界盛行，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穿着牛仔裤的人们，不分男女，不论年龄。立伟的成功告诉我们，一句漫不经心的话都可能给一个灵活的头脑带来宝贵的灵感，简简单单的一个转变，也许就是伟大的创新。一个总是把思考当习惯，专注细节，敢于创新的人，在任何领域都有成功的可能。
1: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12: 从前有个叫岳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岳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岳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3: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13: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3: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12: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3: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他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哦，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0: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1: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2: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1: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1: 致什么？
3: 致敬。
1: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1: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1: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1: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3: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1: 你是说你吃苍蝇？

0: 哟，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0: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0: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0: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本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0: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老狼钓鱼》。这是一个发生在寒冬的故事。这个冬天冷极了，大雪每天都纷纷扬扬地下着，盖住了大地，冻住了河流。小动物们都躲到家里冬眠去了。有一只老狼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抓到猎物了。他发现小花猫每天都去河边钓鱼，天天都有鱼吃，很是羡慕。于是老狼对小花猫说：
3: 猫老弟，你每天有鱼吃一定很香吧，我也想吃鱼，你能不能教教我钓鱼啊？
2: 小花猫热心地回答：
4: 这好办，你先在河面的冰上凿一个洞，然后把尾巴伸进洞里，鱼就会咬住你的尾巴，这时候你要赶紧把尾巴拉上来，鱼也就会跟着上来啦。
2: 老狼听了很高兴，他心想：
3: 用尾巴钓鱼，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啊。
2: 第二天一大早，

0: 老狼就用石头在河面的冰上凿了一个洞，然后飞快地把尾巴伸了进去。还没过多大一会儿，他就觉得尾巴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老狼高兴地想，
1: 一定是有鱼上钩了。
0: 他把尾巴拿了出来，果然看见一条大鱼牢牢地咬住了自己尾巴的顶端。他兴奋极了，蹦得老高，飞快地把鱼从尾巴上摘了下来，又把尾巴塞进了河面的冰洞里了。他心想，
1: 哈哈，用尾巴钓鱼也太简单了吧，这回我一定要钓更多的鱼。
0: 过了一会儿，老狼觉得又有东西来咬尾巴了，他开始盘算着，
1: 如果鱼钓得多吃不完，就可以先冻起来留着以后吃。
0: 于是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老狼的尾巴渐渐地被冰冻住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察觉到。等老狼想把尾巴拉出来的时候，却怎么拉也拉不动了。最后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挣扎，只听啪的一声，老狼的尾巴被拉断了。这只贪婪的老狼最后不但只得到了一条鱼，还永远地失去了它的长尾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一个。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乔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甜甜圈
1: 啊，哇！

0: 老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妈妈。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0: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4: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3: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5: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1: 从来没有。
5: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3: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1: 不，我见都没见过。
5: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1: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4: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5: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4: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5: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4: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5: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4: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5: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4: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5: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4: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3: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1: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5: 你想看看吗？
1: 特别想。
5: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3: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1: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5: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1: 没错，我在餐桌上。
3: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5: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1: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5: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4: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4: 因为它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1: 鳕鱼是擦靴子的？
4: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3: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 用鞋油啊。
6: 鞋油是什么？
4: 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4: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3: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

0: 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1: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2: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2: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3: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1: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2: 没什么呀。
3: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2: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1: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3: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3: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2: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3: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4: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3: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5: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2: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5: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4: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6: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4: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5: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4: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0: 哎，有办法了。
4: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今天。

0: 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不点儿老师》。森林学校里，小象班级的老师大象先生生病了，学校就请来松鼠老师来代课。同学们都很疑惑，松鼠老师的个子小小的，真的能当小象班级的老师吗？一天早晨，小象贝贝和小兔丁丁在学校门口遇到了松鼠老师。丁丁立刻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可是贝贝却故意把头转向了一边，假装没有看到，因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位新老师。丁丁疑惑地问贝贝：“
1: 贝贝，那不是你们班的老师吗？”
0: 贝贝撅着嘴不高兴地说：“
2: 我可不喜欢那个小不点儿，我才不要他当我的老师呢，我更不想给他打招呼。”
0: 上课铃响了，松鼠老师走进教室，可是大家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贝贝的声音最大，当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他还在不停地哈哈大笑。上课的时候，松鼠老师每提出一个问题，贝贝就故意胡乱回答，同学们也就跟着捣乱，整个教室乱糟糟的。松鼠老师终于忍不住了，他生气地说：“
3: 安静，请贝贝同学跟我出来，其他同学自己先看课本。”
0: 顿时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贝贝。贝贝则满不在乎地跟着松鼠老师走出了教室，来到了旁边的草地上，而同学们都趴在教室的窗户上往外看。松鼠老师在一棵大树下站定，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皮球，对贝贝说：“
3: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0: 贝贝昂着头不服气地说：“
2: 玩就玩，我才不怕你呢。”
0: 松鼠老师指着身后的一棵树说：“
3: 看到这棵树了吗？我们来比一比，看谁能把这个皮球抛到树顶。”“
2: 这还不容易吗？我的力气那么大，肯定是我赢。”
0: 说完，贝贝用长长的鼻子卷起皮球，用力地往树上抛。没想到，这棵大树的树枝实在是太茂盛了，皮球一下子就被卡在了树枝上。贝贝急忙跳起来，想用长长的鼻子把皮球勾下来，可是这棵树长得太高了，它根本就够不着。松鼠老师看到了，三下两下的蹭蹭蹭爬上了树，很快就抱着皮球下来了。这时候，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趴在窗户上偷看的同学们都为松鼠老师鼓起了掌。贝贝这才低下头对松鼠老师说：“
2: 对不起老师，我不该小看你。”
0: 回到教室后，大家都变得安安静静的，再也没有人不听课故意捣乱了。小朋友们，尊重老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爱戴老师，见面要礼貌地打招呼，上课认真听讲，配合老师的回答，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要讲的是珍珠的故事。在一个荒岛上，有许许多多的珍珠，它们洁白似雪，圆润而且有光泽。可是在这些白色珍珠的中间，夹杂着一粒黑色的小圆珠。白珍珠们对小黑球并不友善，它们经常讽刺挖苦它：
10: 你怎么好意思待在我们中间的？那么黑，那么丑，我们都是雪白雪白的，你都不自卑吗？
11: 对呀，对呀，和这个黑家伙生活在一起真倒霉，每天心情都糟透了。
9: 最小的一颗珍珠说：
12: 你们也别这样说，它那么黑，那么低贱，才更能显得我们高贵洁白呀。
9: 小黑球每天都听着这些话，心里特别自卑，他每天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甚至在心里诅咒过上帝，为什么那么不公平，给别的珍珠圆润洁白的外表，却给了自己黑漆漆的身体。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小黑球依然那么黑，仍然要受那些白珍珠的讥讽，仍然沮丧地抬不起头。直到一天，一群探险的人来到了荒岛，他们意外地发现了这些珍珠，他们兴奋地把这些珍珠都捡了起来。后来有人发现了那粒黑色的小圆球时，大声喊道：
13: 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比白珍珠珍贵好几十倍的黑珍珠，它太漂亮了。
9: 所有人听到喊声都聚过来看黑珍珠，并不停地赞叹。直到这时，那里曾经一度被嘲笑挖苦的黑色

0: 的小圆球才知道，自己是价值比那些瞧不起的白珍珠高很多很多的黑珍珠。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记得，当周围的人贬低、挖苦甚至打击你的时候，不要自卑，不要抱怨，要相信你就是那颗没有被人发现的黑珍珠。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6: 爸爸妈妈，
7: 妈妈爸爸。
5: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桂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8: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5: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8: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5: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9: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5: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8: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5: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7: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桂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5: 一家人来到了铁桂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理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理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8: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5: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理财主说：
9: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桂山里拿的。
5: 理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桂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

0: 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1: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2: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让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桂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李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

0: 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1: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2: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1: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0: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1: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0: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孩子说：“
2: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0: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2: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1: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0: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1: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1: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0: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1: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1: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7: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

0: 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1: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2: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1: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0: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1: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第十八集，生日会。今天是小玲同学的生日，小玲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她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 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2: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咱们为小玲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她送上祝福，好吗？
4: 好，
3: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玲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玲的祝福。小玲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2: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0: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2: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生日 ，birthday。蛋糕 ，cake。今天是小玲的生日 ，birthday。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为小玲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3: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玲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2: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玲，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3: 小玲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Zoe 老师说，
2: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玲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3: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Zoe 老师对大家说，
2: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 ,birthday。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玲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3: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biscuit， 照相机。

0: camera.
1: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蒲姓篇。蒲姓源自四姓，出自远古舜帝的老师蒲一，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在舜帝时期，18岁的蒲一就做了舜帝的老师。由于蒲一每天穿着用蒲草编织的衣服，所以被称为蒲一子。后来舜帝想把天下送给他，但是蒲一不接受，就离开舜帝隐居起来。在蒲一的后裔子孙中，就以先祖名字为姓氏，称蒲一氏，后来简化为蒲姓和一姓，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蒲姓一族中有很多出名人物，其中之一就是蒲松龄了。蒲松龄字留仙，世称聊斋先生，他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蒲松龄劝诫县令的故事。蒲松龄72岁考中贡生以后，接到了当时刚来上任的淄州县官的请帖，邀请蒲松龄来赴宴。第二天蒲松龄到了宴会厅一看，在座的全是县城里的财主和秀才。宴会开始后，县官命令道：
5: 衙役们，你们把那两坛状元红搬进来，让大家一醉方休。
4: 蒲松龄一看这酒，就知道这是从外地买来的名贵酒。县官站起身说：
5: 诸位才子，本官刚刚来到这里，以后还要仰仗各位，请。
4: 县官看大家喝得很开心，心里也很高兴，可是他看到蒲松龄只是喝了一小口，他就又倒了一杯，走到蒲松龄身边对他说：
5: 蒲兄弟，这酒喝得怎么样？
6: 有些苦涩。
5: 这状元红是天下名酒，人人都说好，你怎么觉得苦涩呀？
6: 我猜这酒是有钱人送给你的吧。
5: 不错，这是我来上任的时候本县财主祝贺送给我的。
6: 大人应该知道，无功不受禄，无功受禄就是行贿，行贿的人如果没有什么求大人的，何必向您行贿呢？平日里大家都说吃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以后如果送酒的人吃了官司，大人您应该如何处理呢？如果包庇他，就会违法，大人也就成了赃官，所以我说这酒是苦涩的。
4: 县官一听，一时间无话可说。后来两坛状元红都喝完了，县令又掏出钱来，命衙役买了3坛子本地的白酒。蒲松龄看到连连喝了3大碗，然后哈哈大笑着说：
6: 哈哈，诸位，这酒叫清明酒，是咱们县太爷用自己的俸禄买的酒，这酒才好喝呀。
4: 酒宴散后，县官在家闭门3天，好好思考了蒲松龄话中的道理。后来这位县官为官清廉，得到当地百姓的夸赞。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

0: 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5: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4: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6: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4: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4: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8: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4: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8: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4: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4: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9: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4: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10: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4: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8: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4: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11: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4: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

0: 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1: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4: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爷爷。周恩来从小就有伟大的志向。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进入小学读书。新的学期开始了，这一天，校长亲自为学生们上第一节课。课堂上，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6: 请问同学，

0: 们，我们应该为什么而读书？
1: 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个同学问道：
0: 你为什么而读书？
1: 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
2: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1: 校长又问第二个学生，那个学生回答道：
3: 为明事理而读书。
1: 接下来很多同学陆续说道：
2: 为做官而读书，
4: 为挣钱，为吃饭，为不受欺负侮辱而读书。
1: 最后有一个鞋店老板的儿子回答道：
5: 为家父而读书。
1: 全班同学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脸色沉了下来。他走到新来的周恩来旁边，问道：
0: 周恩来同学，现在你来回答，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1: 周恩来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因为在不久前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周恩来在同学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不留辫子就要被杀头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大家都很佩服他。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由于周恩来是南方人，校长一时间没能听懂他的回答，于是周恩来大声重复了一遍：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他回答得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河马的本领》。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们，有大象、小松鼠、小猴子，还有一只垂头丧气的小河马。大家伙看到小河马无精打采的，都很疑问。大象问他：
12: 小河马，你怎么了？别无精打采了，跟我一起去运木头吧。
11: 小河马摇摇头说：
13: 我没有你的长鼻子，卷不起来木头，还是算了。
11: 小松鼠蹦蹦跳跳地过来对小河马说：
14: 小河马，小河马，跟我一起去采松果吧。
13: 还是不要了，我身子太胖了，根本爬不了树。
11: 就这样，小河马觉得自己很没用，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一直都闷闷不乐地待在那里，动也不动。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小河马才好。小猴子想了半天，突然喊道：
15: 哈哈，我有办法帮助小河马了。
11: 说完，小猴子兴冲冲地跑到了小河马的身边，对他说：
15: 小河马，我妈妈让我去河对岸摘果子，可是我过不了河，该怎么办呀？
11: 小河马一听这话来了精神，他对小猴子说：
13: 小猴子，小猴子，你别发愁，我会游泳，我可以驮你过河呀。
11: 小猴子就坐在小河马的背上，很快就到了河对岸。他高兴地说：
15: 谢谢你，小河马，你的本领真大。
11: 小河马听了开心地笑了起来。没过几天，小河马在河边建了一个河马摆渡站，专门送小动物们过河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5: 去去
6: 去，
5: 我
6: 也
5: 去，
6: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的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5: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他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7: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2: 母鹅害羞地说，
8: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2: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9: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8: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10: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2: 这时，老鼠坦普尔曼从微波食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 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它，因为它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它尖细地叫起来，
6: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10: 它是只坏蛋，我猜。
2: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6: 你将怎么处理它？
10: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2: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10: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2: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9: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10: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9: 为什么呀？
10: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6: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2: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

0: 小鹅领到了朝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1: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老鼠开会》。在一幢废弃的大房子里，一个不起眼的墙角被钻了一个小小的洞。别看洞口小小的，里面的地方可大着呢，住着一大群的老鼠。鼠王每天都指挥着小老鼠们到外面去偷东西，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蛋糕和糖果，把老鼠洞里塞得满满的。大家从来不为吃东西发愁。可是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有出门偷东西的兄弟们消失，这可愁坏了鼠王。于是他派洞里最出色的侦探员去调查。侦探员回来禀告说，
6: 大王，外面住进来一只又大又凶的猫，我们不见的那些兄弟都是被这只猫给抓走了。
5: 鼠王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7: 这只可恶的猫，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它捉走的。
5: 为了对付这只猫，鼠王召集所有的小弟前来开会。他站在高高的宝座上，看了看下面挤得满当当的小老鼠们，大声宣布，
7: 今天让大家过来，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有没有谁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那只猫。
5: 鼠王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开了。
6: 那只卑鄙的猫残害了我们那么多兄弟，一定要好好的惩罚它一下。
8: 对对，我们要把它赶出这座房子。
5: 大家讨论了一整天，可是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这时一只小老鼠扇着小蒲扇走了出来，站到了大家的最前面，不慌不忙地说，
9: 大家不要吵了，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这样不管猫走到哪儿，铃铛都会哗啦啦的响，我们就可以知道猫的行踪，提前逃跑了。
5: 他的话刚说完，整个鼠洞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小老鼠的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一只年老的老鼠不吭声。他顿了顿说，
10: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派谁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呢？
5: 顿时所有的小老鼠都不说话了，没有人愿意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赴汤蹈火。西汉汉景帝时期，分封各地的诸侯、吴王、楚王等人渐渐不服朝廷管束，各自形成独立王国。

0: 汉景帝手下有一位大臣叫晁错，他为人正直，担心诸侯势力过大危及国家统一，于是向汉景帝进言，说道：
1: 陛下，吴王、楚王等人野心勃勃，您必须采取有力的办法削减他们的领地，加强您对各个诸侯国的统治，否则任由这些诸侯势力发展的话，会危及国家的根本呢。
0: 晁错的建议有损诸侯们的利益，消息一传开，诸侯们对晁错十分不满，纷纷表示要把晁错除掉。晁错的父亲得知儿子的危险处境之后，再三叮嘱他：
2: 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皇上和吴王、楚王都是亲骨肉，你哪里管得了他们之间的事儿？你提的建议一点也不讨好，反而招人恨。以后这样的闲事儿，你尽量少插手去管，保命要紧。
0: 晁错却认真地劝说父亲：
1: 父亲，您说的道理儿子都明白，可是我要是不管，刘家的天下就要保不住了。
0: 晁错的父亲气愤地说：
2: 你只知道保住刘家，就不顾我们晁家了吗？
0: 晁错坚定地说：
1: 父亲，我心意已决，为了国家的利益，即使赴汤蹈火，儿子也会心甘情愿。
0: 晁错的父亲看到无法说服儿子，心中悲伤愤怒，回到家里就服毒自杀了。后来吴楚七国叛乱，汉景帝为了缓和危急局面，果然把晁错处死了。晁错对西汉王朝确实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了。赴汤蹈火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沸腾的开水赶汤，熊熊燃烧的烈火赶踏，比喻不怕艰难和危险，奋勇向前地去完成一件重大的使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1: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0: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10: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0: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10: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11: 我没事儿，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10: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0: 说完，他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11: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3: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

0: 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1: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0: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味道怪怪的面包。小老鼠球球每次找到好吃的东西，都喜欢把它们放在一个大大的箱子里藏起来。有一次，球球在外面玩了大半天，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该回家吃东西了。球球又饿又累，他走进厨房，打开储藏食物的箱子，发现里面还有一袋面包。球球连忙撕开了面包袋，叽叽叽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球球觉得味道怪怪的，不过他实在太饿了，也顾不得想那么多，就继续吃了起来。终于吃饱了，球球擦干净他那尖尖的小嘴巴，就爬到床上睡午觉了。可是不一会儿，球球的肚子就开始疼了。疼得满头大汗的球球连滚带爬地走到门外，敲开邻居鼹鼠多多家的门。多多见到球球难受的样子，连忙把他扶到了床上，然后跑到森林医院，把猫头鹰医生请了过来。猫头鹰医生检查完后对球球说：
5: 你呀，是吃坏肚子了，把这些药片吃了就会好的。
4: 多多关心地问：
6: 球球，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呀？怎么会吃坏肚子呢？
4: 球球指了指地上的面包袋，说道：
7: 我什么也没吃啊，就吃了一袋面包。
4: 多多走过去一看，拿起面包袋说：
6: 哎呀，你瞧瞧，这面包都过期了，你怎么还吃呢？
7: 啊，过期了，难怪我吃的时候觉得味道怪怪的呢。
4: 说着，球球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好朋友多多无奈地对球球说：
6: 下次吃东西之前可得看清楚保质期。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每次在吃东西之前，如果有包装的话，一定要先看一看保质期。没有包装或者没有表明保质期的食品，存放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3: 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1: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
12: 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3: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1: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

0: 吧。
1: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0: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2: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0: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3: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2: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3: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2: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3: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1: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2: 等等我。
1: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
2: 哎呦，好疼啊。
1: 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2: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1: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2: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3: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2: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1: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2: 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1: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2: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4: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1: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2: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3: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1: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2: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3: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1: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2: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1: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4: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1: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香莲，秋。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1: 真香，
0: 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1: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2: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1: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2: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3: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1: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3: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杏仁、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0: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2: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0: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二十四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4: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边无猎闻。 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酷强进和言，冷言成此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来梅镇上的音乐家》。从前有一头驴子，天天给主人推磨，每天从早到晚要磨很多的麦子。驴子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当他老了推不动磨了，主人就打算把老驴杀掉。驴子很害怕，就从主人家逃跑出去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只猎狗。猎狗流着眼泪说：
3: 我也是从主人家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我陪着主人到处打猎，现在我老了，

0: 要抛弃我。
1: 驴子说，
2: 我会弹琴，我要到不来梅去当音乐家，我们一起去吧。
1: 猎狗擦了擦眼睛说，
0: 太好了，我会打鼓呢。
1: 于是驴子和猎狗作伴，一起往不来梅镇走去。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一只猫在路边哭。猫告诉驴子和猎狗说，它的主人嫌它老了，不能再抓老鼠，要把它丢到河里去，它只好逃了出来。驴子和猎狗听了后说，
2: 咱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吧。
1: 猫愉快地答应了。走着走着，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大公鸡。公鸡一边叫喊一边逃命，它的主人拿着刀在后面追赶。驴子他们停了下来，拦住了拿菜刀的主人。公鸡趁机逃命了。公鸡特别感谢驴子他们救了自己的命，他说，
3: 我有一副好嗓子，我要同你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
1: 四个伙伴一起往前走，走到一片森林，看到一座房子。驴子扒开窗户一看，
2: 里面有一群强盗正在大吃大喝呢。
1: 他们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这群强盗，并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猎狗站到驴子背上，猫爬到了猎狗背上，最后公鸡飞到了猫的头上。然后他们一起对着房子大叫，驴子，猎狗叫着，猫叫着，公鸡叫着，他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又响亮又古怪。强盗听后害怕极了，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逃跑了。赶走了强盗，四个伙伴就在小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每天在一起演奏，很快就出了名。人们都很喜欢他们，把他们叫做不来梅镇的音乐家。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8: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7: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9: 这只狗真能吃啊。
7: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9: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10: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9: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10: 我叫欧宝。
9: 我叫格洛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10: 它是温迪克。
7: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0: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1: 格洛丽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她对欧宝说：
0: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1: 欧宝坐在格罗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罗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0: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2: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0: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它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2: 好极了！
1: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2: 这是什么树？
0: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2: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2: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0: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1: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灰姑娘的故事。从前，城市里生活着一个快乐的小姑娘，可是自从她的妈妈生病去世了，小姑娘就不再快乐了。她每天都会到妈妈的坟前哭。后来，

0: 小姑娘的爸爸又结婚了，爸爸的新妻子还带来了两个女儿，他们对灰姑娘坏极了。
1: 喂，你赶紧换上旧衣服，去厨房烧水做饭去，晚上就睡在锅炉旁边里的灰烬里吧。
0: 就这样，小姑娘变得灰扑扑的，大家都叫她灰姑娘。有一次，灰姑娘的爸爸给了灰姑娘一个榛树枝，对灰姑娘说，
2: 这根榛树枝是我带回来送给你的。
0: 灰姑娘把榛树枝种到了妈妈的坟边，榛树枝很快长成了一棵漂亮的榛子树，一只小鸟在树上住了下来。这一天，国王为了给王子选择妻子，准备举办一个舞会，两个姐姐也受到了邀请。灰姑娘哀求后妈带着她去，可是坏心肠的后妈却故意为难她，你把灰堆里的豌豆都挑出来，我就带你去。灰姑娘没办法，只好跑到花园里唱，娘

0: 天空中的鸟儿听到歌声，都赶来帮忙了。很快，豌豆都被捡出来了。灰姑娘兴奋地去找她的后妈，可是她的后妈说：“你看看你这么脏，你不仅没有礼服，还不会跳舞，去了只会给我们丢脸，所以你不能去。”灰姑娘伤心极了，她来到榛子树下，一边哭一边唱：“榛子树啊，请你帮帮我，给我一套漂亮的礼服吧。”奇迹出现了，榛子树上的小鸟飞了出来，给灰姑娘衔来了华丽的礼服和舞鞋。小鸟告诉灰姑娘：“
1: 这礼服和舞鞋施了魔法，你必须在晚上12点之前回来，不然它们就会消失了。”
0: 灰姑娘记下了这件事，然后她穿着礼服和舞鞋来到舞会上。舞会上，灰姑娘美丽极了，王子对她一见钟情，整个舞会都在跟灰姑娘跳舞。快到晚上12点的时候，灰姑娘要回家了。王子说：“
2: 我送你回家吧。”
0: 可灰姑娘趁王子不注意逃走了。第二天的时候，榛子树的小鸟又给灰姑娘带来了一套更美丽的衣服。她穿上礼服，又跟王子跳了一夜的舞。到了12点的时候，又逃走了。第三天的时候，灰姑娘又换上更漂亮的衣服去参加舞会。可是她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把自己的水晶鞋落在了舞会上。王子拿到这个水晶鞋，来到了国王面前说：“
2: 父王，我要娶能穿上这只水晶鞋的姑娘做我的妻子。”
0: 于是国王让士兵带着水晶鞋给全国的姑娘试穿，可是谁都穿不进去。最后士兵拿着水晶鞋来到了灰姑娘的家里，灰姑娘的两个姐姐高兴坏了。大姐姐试了试水晶鞋，发现她的大脚趾穿不进去。后母说：“
3: 把你的大脚趾砍了就能穿进去了。”
0: 可是王子说：“
2: 我要娶的姑娘是有大脚趾的，这只鞋子不是你的。”
0: 二姐姐试了试鞋子，发现她的脚后跟怎么也挤不进去。后母又说：“
3: 把你的脚后跟削掉，你就可以穿上了。”
0: 可是王子说：“
2: 我要娶的姑娘是有脚后跟的，这只鞋子也不是你的。”
0: 王子问灰姑娘的父亲：“
2: 你家还有别的女儿吗？”
0: 灰姑娘的爸爸说：“
4: 没有了，家里只剩下一个灰堆里的灰姑娘。”
0: 这时候灰姑娘洗干净了手和脸蛋，走到了王子面前。她轻轻松松就把水晶鞋穿在了自己的脚上。王子终于认出来，她就是那个美丽的姑娘。这下子灰姑娘的后母和她的两个姐姐脸都气白了。王子就带着灰姑娘骑上马回到了王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森林小学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失物招领箱，箱子里塞满了学生们丢失的东西，有单只的手套，有围巾，有手帕，有卷笔刀，有橡皮，还有三顶帽子。管失物招领箱的胖胖鳄鱼可着急了，因为这些失物把箱子都快挤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领失物，真是一群糊涂蛋，自己掉了东西都不知道。胖胖鳄鱼非常生气。有一天，他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请大家在三天内把丢失的东西都领回去，要是过期不领，我就请汪汪狗来，汪汪狗能闻出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人的照片登在森林报的糊涂蛋栏目里。大伙儿一看可着急了，都来失物招领箱前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小松鼠领回了一只手套，小公鸡领回了卷笔刀，黑黑熊领回了丢掉的围巾，双胞胎小刺猬刺儿刺儿和尖尖领走了两顶一模一样的花帽子。最后失物招领箱里只剩下一顶帽子了。胖胖鳄鱼把汪汪狗请来了，汪汪狗挺得意，他要用自己最灵敏的鼻子嗅出这个糊涂蛋来。汪汪狗抱住这顶红色的帽子，左闻闻右闻闻，大家都很紧张地瞧着汪汪狗，不知道他找出的这个糊涂蛋是谁。汪汪狗闻了老半天，最后他不好意思地放下帽子说：对不起，我想起来了，这顶帽子是我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掉了好久了，把它给忘了。大家轰然大笑起来，说汪汪狗的鼻子真灵，它闻出自己是个糊涂蛋。汪汪狗难为情地说：是的，这帽子上留着的就是我的气味，我是一个糊涂蛋。
1: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翻车鱼。在一个幽静的夜晚，一条翻车鱼侧卧在海面上，沐浴着月光。从远处看，它的模样滑稽极了，又扁又圆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斜立在海面上的大圆盘，一半浸泡在海水里，一半露出水面，随着海水摇摆晃动着。出门寻找妈妈的小海豹看到了翻车鱼，他惊讶地大喊：
6: 哎呀，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只会游泳的飞碟，它像月亮一样发出银色的光，向这边游过来了。哎呀，不好，我好害怕呀，我要妈妈。
5: 同时，一只在天空飞翔的海燕也看到了翻车鱼，它喊道：
7: 天哪，那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海怪，

0: 孩的身体是那么大那么圆，好像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一闪一闪的大月亮，这真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被他抓住准会没命的。哎呀，我还是赶紧告诉海里的各位吧，一定要让大家小心防范。
1: 于是海燕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海豚，小海豚又告诉了海洋里的小动物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海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有的说海面上来了一个开着飞碟的外星人，有的说飘来了一只凶狠残暴的大海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法确定那团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时见多识广的海龟爷爷发话了，
2: 你们呐，别猜了，这哪是什么飞碟和大海怪，分明是翻车鱼嘛，它可是我们大海中出了名的好脾气。正因为这样，很多发光动物都喜欢附着在它身上，所以呢，到了晚上，翻车鱼身上的发光动物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再配合上它在水里游动，才会被大家误解了呀。
1: 听了海龟爷爷的话，大家才明白了，原来这是好脾气的翻车鱼呀。于是气氛紧张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欢乐，大家纷纷前去和翻车鱼打招呼，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翻车鱼的身上附着着很多发光动物，在夜晚翻车鱼在水里游动，附着在它身上的发光动物也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就像是一轮漂浮在大海上的月亮，美丽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在经过一片罂粟花田的时候，胆小的狮子被罂粟花的香味迷晕了。那么他们能成功穿过罂粟花田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8集《田鼠皇后》。突然，铁皮人看见一只黄色的大野猫跳过草地向他们奔来，等他逼近时，铁皮人才发现他正在追赶着一只灰色的小田鼠。于是大野猫跑过来时，铁皮人高高地挥动着手中的斧子吓跑了他。田鼠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停止了逃跑，他缓慢地爬到了铁皮人身边，弱弱地说：
3: 谢谢你救了我。
7: 铁皮人回答道：
8: 你不知道我是没心的，所以我总是留神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即使是像你这样的一只小田鼠。
7: 这只小田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有点愤愤不平。
3: 只不过是一只小田鼠，这叫什么话？要知道我是一个皇后，所有田鼠的皇后呢。
8: 哦，那是我失礼了。
3: 因此你救了我的命，不只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呢。
7: 这时好几只田鼠迈着小短腿全力向他们跑了过来，一见到皇后就齐声大喊：
9: 皇后陛下，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是如何逃过那只大野猫的魔爪的？
7: 田鼠皇后说：
3: 这位有趣的铁皮人救了我，所以以后你们要好好伺候他，他的任何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
10: 遵命。
7: 稻草人也在一旁努力想着，但他脑袋里全是稻草，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只好随口应答道：
11: 哦，你们可以去救胆小的狮子，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正躺在罂粟花田里起不来呢。
7: 田鼠皇后一听是一只狮子，吓得尖叫道：
3: 啊，他会把我们都吃掉的。
7: 稻草人解释说：
11: 不会的，

0: 那是一只胆子很小的狮子，而且如果你们能救它一命，我保证它一定会对你们非常友善的。
1: 田鼠皇后说，
2: 那好吧，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0: 这里的田鼠是不是都听你的命令啊？
2: 是的，总共好几千只呢。
0: 那请叫他们赶快到这里集合，并且每只小田鼠要带上一根长绳子。
1: 现在稻草人又对铁皮人说，
0: 你必须赶到河边树林里去，在那儿造一辆大车来运载胆小的狮子。
1: 铁皮人立刻跑到树林里，马上开始工作。他干起活来速度很快，田鼠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大车也做好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田鼠有好几千只，每一只田鼠口中都衔着一根绳子。恰在这时，多罗西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稻草人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将田鼠皇后介绍给他。田鼠皇后担心田鼠们在罂粟花田里待久了也会晕过去，就命令田鼠们加快行动。稻草人和铁皮人用绳子将田鼠和车子套在一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将胆小的狮子拉出了罂粟花田。多罗西走上前迎接他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田鼠们纷纷穿过草地，回到了各自的家里。田鼠皇后最后一个离开他们，临走时她说道，
2: 如果你们今后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只要在田地里大声召唤一声，我们就会听见并赶来帮你们。
1: 说完她就走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守在胆小的狮子身边，等待着他的苏醒。小朋友们，因为得到田鼠们的帮助，稻草人和铁皮人把他的朋友胆小的狮子救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古宝，朱熹介绍春日，把景色写得可真美呀。
6: 哦，那你说说美在哪里呀？
5: 当然是对春天泗水这个地方的描写啦。爷爷可是告诉过我了，这首诗是说朱熹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到泗水边去游玩，看到无边无际的风景，顿时感觉焕然一新，而且随便哪里都能感觉到东风的吹拂，满眼的万紫千红都是春天的象征。古宝，我说的对吗？
6: 对对对，彤彤，这字面意思你是说对了。可是这首诗是一首哲理诗呀，你读懂里面的意思了吗？
5: 哲理诗？古宝，不对呀，这首诗明明写的都是泗水的春景，哪有什么哲理呀？
6: 问题就是在于这首诗写的是泗水春景，在朱熹生活的时代，泗水可是被金人占据着的，他根本去不了泗水游春。
5: 啊，那朱熹这么写不是骗人了吗？
6: 倒也不是骗人，朱熹啊，作为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是要通过这首诗讲道理呢。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见见他好了，你的疑问他一定乐于回答呢。
1: 彤彤听了古宝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开心地回答道，
5: 愿意愿意，我又能跟你去古代玩了，哈哈，真棒。
1: 彤彤的态度让古宝非常满意。 只见古堡略施

0: 法术，一瞬间就将童童带到了南宋时期的一个小庭院里。这个庭院可真美呀，在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庭院内花团锦簇，白色红色的花丛将其点缀得格外雅致，脚下的草坪踩上去软软的，散发着独属于春天的泥土芬芳，令人心旷神怡。童童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体会着春日的气息。
1: 古宝，这个庭院可真漂亮，可是我们不是来找朱熹的吗？他人在哪里呢？
0: 这时古宝指着前方的凉亭对童童说道，
2: 你呀，光顾着欣赏春天的美景了，那朱熹不就在前面亭子里坐着吗？
0: 童童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就看到在凉亭的边上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的身穿淡紫色的衣服，面对凉亭前的池塘，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抚摸着自己的胡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认真研读着手中的书籍。而那个小少年则身穿淡绿色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方古琴，安静地站在老人的身旁。看到这里，童童心里大概有数了，他迈开步子径直走到了这一老一少身旁，刚准备开口说话，就被老人身边的少年伸手拦了下来。
3: 嘘，我家先生正在看书，请你不要打扰。
4: 可是我有问题想和朱熹先生探讨啊。
3: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先生交代了，在他看书期间不想被人打扰。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家先生不接待，请你回吧。
0: 书童的话让童童生气极了，他愤怒地说道，
1: 你哼，我是来找朱熹先生的，跟你这个小小书童有什么关系？你快让开，我要跟先生直接说。
0: 听了童童的话，书童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童童看到书童让开了，骄傲地哼了一声，走到了朱熹的身边，行了个礼，说道，
1: 朱熹先生，我是童童，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要请教。
0: 可是朱熹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上的书籍，忽视了童童的话。童童疑惑地看了看朱熹，提高了嗓门把话重复了一遍，
1: 朱熹先生，我是童童，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请教。
0: 但是朱熹没有理会童童，依然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似乎外部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下童童可犯难了，怎么才能让朱熹理自己呢？就在童童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书童却嘲笑童童说道，
3: 我都告诉你了，我家先生在看书，你就是不听。先生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对一切事不予理会，哪怕是天塌下来，只要他没看尽兴就不会理会。你啊，还是少费心思了，安静等着吧，等先生看够了自然会理你的。
0: 书童的话让童童感到有点郁闷，安静等着倒是没什么，可是这朱熹什么时候才能看尽兴啊？童童跟古宝穿越古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啊。不行，必须想办法了，不然这一趟来的就太吃亏了。于是童童坐到朱熹旁边的草地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童童眼前一亮，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大声吟诵道，
1: 圣日寻

0: 似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先生，这首诗你还有印象吗？
1: 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听完彤彤的吟诵，朱熹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并看向了彤彤。
2: 当然记得，这是我做的诗，怎么会不记得呢？哈哈哈，孩子，你说有问题想问我，不妨说说看吧。
0: 太好了，朱熹先生，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首诗。这首《春日》明明通篇都是写你去泗水这个地方春游看到的景色，可是据我所知，你是不可能到过泗水的呀，因为
2: 泗水被金人所占，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明明没去过，可为什么要写呢？这不是骗人吗？
2: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娃娃对这首诗还认真思考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人，春日这首诗明面上是写景，可实际上我是在赞颂孔子啊。
1: 朱熹给出的答案让彤彤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朱熹，向他问道，
0: 赞颂孔子，这通篇的写景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
2: 呵呵呵，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泗水呀，曾经是孔子讲学传道的地方。在诗中，我用第一句中的泗水暗喻孔门，而寻芳则暗喻求圣人之道。第三句中的东风是暗喻孔子的教化。最后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春”这个字，其实是暗喻孔子所倡导的仁德呢。我这通篇都是在赞颂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呀。
0: 原来如此，朱熹先生，还好我来找你了，要不然我自己想一辈子都想不到这层含义呢。你把哲理融在美丽的春景中，不露一点说理的痕迹，但是却不断暗喻，可真是别具匠心呐、啊！朱熹先生，在我看来，你可真是厉害呢！
2: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嘴巴可真甜。不过朱某可称不上厉害，相比孔圣人，就算说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徒也不为过呀。孩子，你听我一言，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更要胸怀天下，遵从仁德。学习赋予你智慧，智慧赋予你能力，而仁德的心则能正确引导你的能力。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0: 明白明白。仁德的心可以正确引导能力的发挥，但是不仁德的心也会把能力发挥到坏的地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2: 哈哈哈哈，好好，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见地，甚是不错。这首《春日》还望你牢记于心，树立一颗仁德之心呐、啊！哈哈哈哈哈！《
0: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4: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暮景斜芳甸，年华立启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梳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消中。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1: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0: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2: 妈妈，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0: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3: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0: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2: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3: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2: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0: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2: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0: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4: 乖明明，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4: 这是你的压岁钱，
5: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0: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2: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0: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4: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0: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2: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4: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岁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岁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呀，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0: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

0: 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1: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7: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6: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8: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6: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9: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8: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9: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6: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7: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6: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7: 加油，快往前爬呀，
8: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6: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

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

0: 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哇，
3: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4: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5: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寒冷的冬天，国王觉得无聊，想找点乐子，就命人到大街上敲锣打鼓传令说，
7: 国王陛下有令，不管是谁，只要能光着膀子站在城墙上站一晚上不被冻死，国王陛下就赏给他100枚银币。
6: 阿凡提听到消息后有点动心了，他想，
8: 家里已经没钱了，我现在就是不被冻死，恐怕很快就要饿死了，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6: 于是阿凡提来到王宫，说自己愿意试一下。国王一听说有热闹可以看，立刻来了精神，赶紧让侍从把阿凡提带到城墙上。
8: 等一下，
6: 阿凡提说，
8: 上城墙前，我希望能让侍从给我准备一块大石头。
9: 没问题，就照你说的办，
6: 国王大方地说。国王回去后，阿凡提

0: 先是顶着寒风在城墙上跑步，紧接着又来回滚动身旁的大石头。一晚上下来，他不但没有被冻死，还热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国王带着侍从来到城墙上，他本以为阿凡提会被冻死，谁知道却看到阿凡提依然好好的站在那里。国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已经在城墙上度过了一晚，现在您该履行诺言了吧？
0: 阿凡提问道。
2: 你在骗人？
0: 国王说。
2: 这么冷的天待在外面不冻死才怪呢，说你是不是用什么取暖了？
1: 冤枉啊，昨晚这城墙上除了月光什么也没有。
0: 阿凡提老实地说。
2: 这就对了，你虽然光着膀子却用月光取暖，这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0: 国王说完就让侍卫把阿凡提赶出了城。阿凡提被赶出了城后，在沙漠的一口井旁搭建了一个帐篷住了下来。夏天，国王一行人外出打猎，结果在沙漠里迷路了。他们又渴又饿，最后来到了阿凡提的帐篷附近。国王让阿凡提去给自己打点水喝，阿凡提却坚持让国王亲自跟自己去喝。国王没有办法，只好照做。
2: 阿凡提，你不是叫我来喝水吗？水呢？
0: 国王着急地问。
1: 就在这井里，不信您看。
0: 阿凡提指着水井回答。
2: 这怎么喝？
0: 国王生气地指着井底的水光大喊。
2: 难道你想让我用井里的水光解渴吗？
1: 国王陛下，
0: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1: 既然您认为月光能够取暖，那为什么不相信水光能解渴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1: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0: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12: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0: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

0: 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骑白马的苍耳。刺猬先生像一位管理户籍的警察，他每天夹着个小本儿，调查着这块草地上小花小草的来历。他知道蒲公英的种

0: 是撑着小伞由风婆婆送来的。她知道凤仙花的妈妈了不起，结的果实像个小炸弹，太阳一晒，果皮爆裂了，就会把种子像子弹一样射出去，射得老远老远的。至于那棵小樱桃树就更有趣了，那是一只贪嘴的小鸟，吞下了樱桃，把樱桃核和鸟粪一起拉了出来，掉到草地上，樱桃树苗就这样长出来了。最近他发现草地上悄悄地长出了两颗苍耳，在苍耳的绿枝上还结出了好多椭圆形浑身都是刺的苍耳子。刺猬先生感到很奇怪，
1: 小苍耳，你们的模样挺像我的，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小苍耳们看到刺猬先生也都乐了，他们是挺像的。正巧这时一只小白兔跑过，他向刺猬先生问好，并请他有空去做客。当小兔离开的时候，刺猬先生发现小苍耳子已经把自己的小刺勾在了小白兔的毛上，并快乐地唱起了歌。

0: 去安家。
1: 刺猬先生乐了，他终于懂了苍耳是怎么来的。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6: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5: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6: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5: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7: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5: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6: 别急，我来帮你。
5: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6: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5: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7: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5: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0: 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1: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1: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

0: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1: Mama,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6: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5: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4: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7: 为什么选它呀？
6: 是呀，为什么呢？
4: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8: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3: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11: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2: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儿，他心想，
12: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2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

0: 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1: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三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0: 哈哈，吓到你了吧。
1: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塔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0: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1: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0: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1: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2: 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0: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1: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0: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1: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3: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0: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1: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0: 非常好看，谢谢你。
3: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0: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1: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胀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3: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1: 看到内力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0: 你好啊。
4: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0: 都很好。
1: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4: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1: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0: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4: 让我看看。
1: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

0: 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1: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2: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2: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安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卡姆小英雄的故事。卡姆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离婚后，他和妈妈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8点，孩子们都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天是感恩节，卡姆和妈妈妹妹们去外婆家吃饭。回家的路上，爸爸的电话按时打来，妈妈把手机递给了卡姆。卡姆刚跟父亲道别，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为了拿到卡姆手上的手机，妈妈解开了安全带。就在这时，卡车失控了，卡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妈妈从车窗被甩了出去，失去了意识。幸好孩子们在后面的车座上很安全。那个夜晚又黑又冷，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孩子们看不到妈妈，呼喊她也没有回应。
9: 我们想从座位上下来，但是安全带绑住了我们。
8: 卡姆说：
9: 我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了，我觉得有点害怕，但是看到哭泣的妹妹们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8: 卡姆小心地拽出毯子盖到两个小妹妹身上，轻声安慰她们，并告诉她们他必须暂时离开去找大人来帮忙。卡姆从破了的车窗爬出去，希望能找到妈妈。可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亮光

0: 是奶牛场的灯光。而奶牛场离卡姆所在的位置有好几英里远。卡姆其实很怕黑，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让妈妈把卧室的灯关掉。然而此时他正勇敢地走向遥远的牛奶厂。那天冷极了，很多地方都结了冰，但是他仍然勇敢地跑去求救。他钻过三重篱笆，包括一道电网，耳朵和脸蛋也因此被划了很多道伤口。大约跑了20分钟，卡姆终于到达了奶牛场，敲开了一所房子的大门。房子里住着一些工人，了解了情况后，那个人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并带着卡姆火速赶回事故现场。警察很快来了，妈妈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如果再晚那么一刻钟，她就极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妈妈足足昏迷了3天，当她从病床上苏醒过来后，就看到了卡姆的事迹上了全美国的报纸和电视报道。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问卡姆，
1: 你妈妈告诉我，以前你很怕黑的，那天你不觉得害怕吗？
0: 小卡姆羞涩地小声说，
2: 确实，我当时非常害怕，可是我必须当英雄。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成为两个妹妹的英雄，我一定得救他们，一定得救妈妈。我希望全家人能永远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0: 卡姆的话音刚落，节目现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说，
1: 没错，每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都必须做自己的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强者，只是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困难。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等春天来，

0: 久的雪终于停了，今天是个好天气。小兔子把家门前的积雪堆起来，堆了一个大雪人儿。
1: 哇，雪人做好了，真想给我的朋友们看看呐。小熊，一起来玩吧。还在睡觉啊？那我去找小松鼠玩吧。小松鼠，一起来玩吧。怎么连小松鼠也在睡觉啊？
0: 这次小兔子决定去找小睡鼠。
1: 小睡鼠，一起来玩吧。在睡觉啊。哎呀，妈妈，朋友们都在睡觉，谁都不跟我玩。
0: 小熊、小松鼠和小睡鼠，他们整个冬天都是要冬眠的。
1: 冬眠？可我好不容易才堆好大雪人，我好想他们来看看。我的雪人怎么坏了？
0: 对呀，真可惜呀。可是雪人这是在告诉我们，天气变暖和了，春天就快来了。等雪都融化了，小熊他们就会醒过来了。
1: 真的吗？春天就要来了，那我很快又能和伙伴们一起玩了。
0: 说的是啊。
1: 走，春天快点来吧。
2: 快乐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太多了。小猪的葡萄园今年获得了大丰收。小猪说：
9: 哎呀，葡萄真是太多了。
8: 葡萄太多了怎么办呢？屋子里堆不下，一个人也吃不完，那就送给朋友吧。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兔子家。不过小猪是个直肠子，说什么都是直来直去的。
9: 小兔子，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送来一些给你。
8: 听听，这都是什么话呀？好像不是去送礼物，而是找人帮忙一样。不过，小兔子很乐意帮小猪这个忙。它的长耳朵一晃一晃的，像在跳舞一样。
10: 谢谢你啊，小猪，葡萄看起来很好吃呢。
8: 接着，小猪提了满满一篮子葡萄去了小鹿家。小猪还是那句话：
9: 小鹿，今年我家的葡萄丰收了，实在太多了，一个人哪吃得完呢？这不，我给你送来了一些。
8: 小鹿也不介意小猪这么说话，他笑眯眯地接过葡萄。
5: 谢谢你啊，小猪，我最喜欢吃葡萄了。
8: 接下来，小猪又去了小猴子家、小马家、小熊家，走了很多路，终于把葡萄送得差不多了。晚上，小猪累得靠在沙发上，揉着他的脚丫子说：
9: 葡萄太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这足足让我跑了一整天呢。
8: 第二天，鸽子邮差送来满满一袋子东西。
11: 小猪，这全是给你的。
8: 打开一看，天哪，这是满满一袋子的感谢卡呢，真是太多了。奇怪的是，小猪这次一点

0: 儿也不嫌多了，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感谢，也尝到了与他人分享劳动果实的快乐。他把那些感谢卡全挂到了墙上，一面墙都挂满了。小猪看着他的卡片墙，满意地想：
1: 希望明年我的葡萄还能大丰收，我就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瘸腿狐狸和瞎猫。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11: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2: 他叫杰佩托。
11: 他挣钱多吗？
12: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11: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5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0: 匹诺曹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2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2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13: 早上好，匹诺曹。
12: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3: 我跟你爸爸很熟。
12: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13: 昨天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12: 他当时正在干嘛？
13: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12: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13: 为什么？
12: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13: 大富翁？
0: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2个钱

0: 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1: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五个顶呱呱的金币。
0: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他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两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2: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1: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2: 你瞧瞧我，因为我愚蠢的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3: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0: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4: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0: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1: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3: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0: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2: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把那仅有的五个金币变成几千个金币吗？
1: 那还用说吗？可是要怎么变呢？
2: 再容易不过了，你先别回家去，跟我们走就行了。
1: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
2: 我们要带你去傻瓜城。
0: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1: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2: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5: 匹诺曹，你好好想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五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1: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2: 傻瓜城里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一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两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1: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2: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500个金币，500×5，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1: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2: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0: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2: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0: 听到这里，匹诺曹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1: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6: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5: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7: 原来是你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6: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7: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6: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7: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5: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6: 别跑，别跑，
5: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6: 小公主，快开门！
5: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6: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5: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6: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5: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他说：
6: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弯一弯的小虫。一天早上，一只绿色的小虫一弯一弯地在树枝上散步，突然一只粗壮的脚挡住了它的去路。小虫听见一个声音问他：
5: 小东西，你看看我是谁？
4: 一弯一弯的小虫向上探了看，回答说：
6: 你是智慧的猫头鹰。
4: 猫头鹰哈哈笑了一声，对小虫说：
5: 哈哈哈，别看你小小的模样，听说你是个吹牛大王呢。今天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吹牛的，如果没吹好，你就当我的早餐好了。
4: 小虫认真地看了看猫头鹰说：
6: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是一个一尺虫。
4: 猫头鹰笑了笑说：
5: 哼，果然是个吹牛大王呀，你只有一寸长，还敢说自己是身长一尺的虫子。
4: 小虫对猫头鹰说：
6: 你瞧着。
4: 说完，它在树枝上连续弓着身子弯了十次，接着它转头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问小虫：
5: 这是什么意思？
6: 我是一寸长的虫子，连续弯了十几次，不就是一尺吗？
5: 不错，这么看来，你叫这个名字是挺合适的。
4: 说完，猫头鹰让开了路。小虫子一弯一弯地继续散步。这时，啪的一声，一只树蛙落在了小虫面前，差点压在它身上。树蛙绿着脸，绿着全身，咧着大嘴对小虫说：
7: 听说你是一个吹牛大王啊，今天你吹个牛给我听听，如果你吹得不好，小命都难保。
4: 小虫对树蛙说：
6: 我不是吹牛大王，树蛙先生，我只是一个空吊虫。
7: 什么是空吊虫啊？
6: 就是说我可以在空中停住，不掉到地上去。
7: 哎呦，你可真会吹牛啊，你现在就去空中吊着，可别弄砸了。
4: 说完，树蛙鼓起腮朝小虫猛地一吹，小虫一下子被吹离了树枝。它先是在空中飘了一飘，

0: 龙在空中站立着，还向他招了招手。他惊讶地说：
1: 我的天哪，我相信你了，你并没有吹牛。
0: 说完，树蛙扭过头跑掉了。看到树蛙走了，小虫抓住一根细细的白丝，刷刷刷地爬上了树枝，把刚才吐出来的细丝卷一卷藏好了。接着它在树枝上慢悠悠地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一只长着大门牙的松鼠靠在树干上，慢吞吞地说：
2: 让我看看这是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吹牛大王吗？终于见到你了，今天要向我吹什么牛？
0: 说完，松鼠示威似的拍动着它的大脚板。小虫说：
3: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只是一个大瓢虫。
0: 松鼠听完，门牙都快笑掉了。他对小虫说：
2: 你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吹牛大王，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好大一个大瓢虫啊，你现在就搭一个大桥给我看看。
0: 小虫没有说话，来到树叶尖上，一探身，轻易地抓住了另一棵树伸过来的一片叶子。它弓起身子，筑成了一座精致的绿色拱桥。小虫向一边的一只蚂蚁喊道：
3: 小红蚂蚁，你不是想去合欢树上吃花蜜吗？瞧，给你搭好了，快来吧。
0: 小红蚂蚁听到了小虫的话，欢天喜地地说：
4: 太好了，你真是天底下最棒的大桥了。
0: 小红蚂蚁迅速走过绿色的大桥，之后它还在小虫的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接着小虫把脚一松，自己也来到了合欢树上。松鼠吃惊地直挠耳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不见小虫的身影了。小虫在合欢树上继续散步，它只希望不要再有人来打扰它一天中的好时光，打扰着花香四溢的早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12: 这个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8: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6: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8: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12: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6: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

0: 熬几个月了。
1: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0: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2: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1: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2: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2: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2: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2: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吃饭好习惯的故事，名字叫做《肚子里的火车站》。小姑娘茱莉亚终于等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她一想到妈妈在家里准备好了香喷喷的晚饭，自己的肚子就发出了一阵咕噜噜的响声。茱莉亚不知道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里面住着肚子精灵们，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大块的食物分解成像泥巴一样的残渣，然后让火车运出去。这会儿，茱莉亚的肚子空荡荡的，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无事可做。忽然，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咕噜噜，咕噜噜。原来是一个小精灵睡着了，他在梦中打起了呼噜，这就是茱莉亚听到的咕噜噜声音的来源。茱莉亚终于到家了，妈妈已经准备了一桌子的好吃的，茱莉亚立刻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快，一大团面条就通过食道掉进了茱莉亚的肚子，小精灵们立刻就醒了，准备开始工作。可是这次的情况让所有的小精灵们都吓了一跳，又粗又长的面条落了下来，把他们都缠住了，还有大块大块沉甸甸的肉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整个火车站里乱成一团。小精灵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
8: 这个茱莉亚吃东西都没有好好的嚼一嚼，什么都靠我们，
9: 这些东西都太大了，我们根本就没办法下手啊。
7: 尽管非常生气，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勤勤恳恳地工作起来。很快，被分解的食物越堆越多，像小山一样高。这下，小精灵们发愁了，这座食物山怎么运出去呢？这时，火车站里又刮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从食管里呼呼呼地喷涌出来，

0: 啊，他们是香草冰淇淋。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正在运行的火车们被冻在了轨道上，再也不能前进了。
1: 朱莉亚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受够了。
0: 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他们大声地呼喊着，开始气呼呼地砸墙，并且使劲地跺脚。这下朱莉亚可惨了，她的肚子开始疼了起来。妈妈赶紧抱着朱莉亚来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严肃地对朱莉亚说，
2: 你吃的太多太快，肚子里都不消化了，你还吃了冰淇淋，把胃里的消化功能全都破坏掉了。我给你开一些促进消化的药，你回去要用热水喝下去，以后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把食物都嚼碎了再咽下去，饭后可不能乱吃冷饮了。
0: 终于在小精灵快被冻僵的时候，冰雪开始融化了，一阵温暖的雨从天而降。原来朱莉亚正躺在床上喝热水，她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过了很长时间，一列列火车才返回了肚子火车站，此时他们已经被卸空了。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车厢，食物大山慢慢地消失了。现在小精灵们又可以美美地玩耍和睡觉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6: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5: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7: 钱袋
8: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5: 这时其他同学问，
9: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10: 没看到。
5: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11: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5: 嘻哈狗说，
1: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捡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5: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4: 红狐狸，是我们捡到了钱袋，因为怕大家说我们是坏孩子，所以才一直没有还给你，对不起。
5: 嬉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3: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4: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3: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4: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3: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2: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5: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3: 我不想死。
2: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4: 你不会死的。
3: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4: 我呀。
3: 怎么救？
4: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2: 威伯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骄傲的小云彩》。今天的天气真好呀，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太阳公公温暖地照着大地，真是太舒服了。一朵小云彩就漂浮在这蓝天中，它一会儿飘到东，一会儿又飘到西，一会儿唱唱歌，一会儿跳跳舞，还把自己变成软软的棉花糖，变成奔跑的小马。有时候他还顽皮地跑到太阳公公那里，把太阳公公的光芒都遮住了。小云彩骄傲极了，
9: 看我高高在上，多了不起啊。
4: 有一天小云彩累了，趴在天空中睡了一会儿之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地面，这一看可把他给乐坏了。原来他曾经的小伙伴们，小露珠、小水滴、小河流，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地面上呢。
9: 哼，这帮没出息的家伙，瞧那窝囊样，从前呢我实在是太蠢了，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呢？
4: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小云彩的话被大海伯伯听到了，大海伯伯卷起汹涌的波涛。
10: 小云彩，你可不能太骄傲啊，要知道地面上的每一滴水都可能变成天上的云，天上的每一片云彩也都可能变成地上的水。
9: 哼，别再胡说八道了，我这么洁白美丽怎么会变成地上的水？你一定是嫉妒我，羡慕我了。你
4: 小云彩越说越激动。这个时候天上突然来了一阵冷风，哎呀，好冷啊，小云彩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冷风持续地吹，小云彩慢慢地被吹散了。又一阵冷风吹来，小云彩凝成了小水滴，悬在半空中。水滴越聚越多，最后变成了雨，滴答滴答地落在了大地上。小雨点奔跑着汇聚成了小溪，流进了大河里，然后顺着大河又回到了大海伯伯的怀抱。此时小云彩终于明白了大海伯伯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呀。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早睡早起精神好。
3: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4: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5: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6: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犯困，为什么呀？
1: 哎呀，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0: 睡得太少了？
1: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0: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1: 嗯。
0: 好了，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1: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0: 嗯，我要凝聚力气。
1: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0: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0: 啊，睡得可真香啊。

琪琪、珊珊，我们一起玩吧。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

0: 记得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1: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1: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0: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

0: 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1: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她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她本想快点逃走，可是她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2: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3: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2: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3: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2: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4: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1: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匠结结巴巴地说道：
5: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1: 茶会发光？
5: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1: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5: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0: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6: 我可没说过。
5: 你说过？
6: 我才没有说过呢。
1: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5: 好的，睡鼠说过。
0: 风帽匠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匠接着说：
5: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1: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5: 哦，我给忘了。
1: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匠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5: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1: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0: 风帽匠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1: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0: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5: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4: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6: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4: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5: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4: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

0: 地化解了危机。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猴皮皮。一天早上，小猴皮皮去森林里散步，在小路上他遇到了小狗妮妮。妮妮问他：
1: 皮皮，快看我的发型，我刚做了一个空气刘海，你觉得好看吗？
4: 皮皮只看了一眼就对妮妮说：
5: 你的发型可真古怪，都遮住眼睛了，你不怕走路时撞到树上吗？
4: 妮妮听了很生气，她瞪了皮皮一眼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皮皮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看见熊猫玲玲在树下跳舞。熊猫玲玲穿了一身粉色的新裙子，玲玲看见了皮皮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笑着对他说：
1: 皮皮，这是我新做的裙子，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啊？
5: 一点也不好看，裙子的颜色太俗气了。
4: 听到皮皮的话，玲玲气得半天说不出话，转身跑开了。皮皮毫不在意地继续向前走。又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一片草地上，小猪乐乐正在草地上拉小提琴。皮皮来到了乐乐身边，他听了一会儿就大笑起来。乐乐被皮皮的笑声吓了一跳，他问皮皮：
6: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5: 我在笑你的琴声啊，你的琴声就像伐木工人用锯子锯树的声音，难听死了。
4: 乐乐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小提琴收起来，气呼呼地向前走。乐乐急忙跟上去说：
5: 哎，你别走啊，咱们一起玩吧。
4: 可是乐乐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越走越快。皮皮独自在森林里走着，他有点伤心，因为他发现小伙伴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回到家里，把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说：
7: 你总是说别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人家当然生气呀。你要学会夸赞别人，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呀。
4: 皮皮终于明白了，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学会看到别人的优点，学会夸赞别人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主持公道的小猎狗。小猎狗渐渐长大了，老猎狗常常对它进行教育，希望它能成为正直勇敢的猎狗。一天，老猎狗带小猎狗去牧羊，一只狼前来偷袭，老猎狗勇猛冲上前去，经过一番搏斗，终于把狼赶跑了。
9: 你怎么对狼那么凶啊？狼和羊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8: 小猎狗感到奇怪，他理解不了眼前发生的事情。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10: 这并不是儿戏，孩子，狼是想吃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8: 小猎狗懂事地点点头，他把老猎狗的教导记在心里。真巧，当天傍晚就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老鼠外出觅食，被花猫紧紧盯住，老鼠惊慌失措在前面奔跑，花猫在后面追赶毫不放松，眼看就要捉住了。
9: 住手，不许欺负人。
8: 小猎狗挺身而出，愤怒地吼叫着，它学老猎狗的模样，勇敢地朝猫扑去，一下就把猫吓跑了。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9: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让你长点记性，往后如果再敢欺负老鼠，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8: 躲在高处的猫气坏了，它找到老猎狗，对它说了小猎狗干的事。老猎狗连忙向花猫道歉，然后找到小猎狗，对它说：
10: 孩子，你为什么要阻挠花猫捉老鼠呢？
8: 小猎狗对老猎狗说：
9: 妈妈，你不是告诉我，我们要做正直的猎狗，帮助大家。花猫在欺负老鼠，我就上去阻止了它。
8: 老猎狗看了看小猎狗说：
10: 孩子，我们帮助别人也要分清事情的情况。老鼠经常偷吃大家的粮食，花猫捉老鼠是好事，我们不应该阻挠。
8: 小猎狗听了妈妈的话，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就去找花猫道了歉。后来，小猎狗在妈妈的教育下，做了越来越多的好事儿，成为了一个公正善良的小猎狗。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5: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4: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6: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4: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5: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4: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6: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4: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7: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4: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7: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4: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7: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4: 十个老头一起喊，
8: 我是你的真爸爸，
9: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4: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

0: 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1: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2: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1: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0: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3: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他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9: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8: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0: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8: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1: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9: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8: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 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9: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8: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11: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8: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9: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8: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11: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8: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11: 等等我。”
8: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11: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8: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11: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8: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4: 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

0: 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9: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11: 说完，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12: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9: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12: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9: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 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11: 笑笑举起手说，
13: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9: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11: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9: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

0: 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1: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0: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2: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0: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1: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0: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 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3: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屈姓篇。屈氏正宗出自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姓芈姓。春秋时期，楚武王熊通有个儿子叫熊瑕，楚武王把屈地赐给了熊瑕，后世称为屈瑕。由于楚国的国姓为芈姓，在屈瑕的后裔子孙中，很多以先祖封地为姓氏，称屈氏，世代相传至今。提到屈姓，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叫屈原。屈原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投江的故事。楚国国都郢都被秦国占领后，屈原心情悲愤，他披头散发地游荡到了汨罗江边，一边吟唱着诗歌，一边行走。有一个在江边打鱼的渔夫看到屈原很憔悴，就好奇地问他，
7: 您不是屈大夫吗？为什么衣冠不整地来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6: 屈原回答道，
8: 众人皆醉，我独醒，整个朝堂都昏庸不堪，只有我自己忠于自己的国家，他们不愿听见我正确的声音，所以我就被流放到这里了。
7: 我听说古时候的圣人，外界的事物不能影响束缚他，现在朝堂上都是昏庸不堪的人，您为什么不隐于众人之中，反而要出来反对所有的人呢？
8: 我们都知道，刚洗过头发的人戴上帽子前一定要拍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要穿清洗过的衣服，谁会忍受自己的清白之躯蒙受尘土的污扰呢？对我来说，我宁可远离那混沌的庙堂，也不能忍受与他们同流合污，哪怕要投入这汨罗江中葬身鱼腹，我也不愿让自己的品德沾染上不洁的污垢。
6: 于是屈原怀抱石头自己跳入汨罗江自尽了。后人为了纪念屈原，就在屈原投江殉难的这一天，举办划龙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0: 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二。

0: 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西门子的故事。2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西门子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的郊区，他从小就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军队服役，并且在训练值班之余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努力，西门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炮兵学校。在学校里，他如鱼得水，努力地学习军事科技知识，并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成为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在一所小城里任职。基层军官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训练士兵、布置防务等等工作占据了西门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西门子所处的年代，人们常常用决斗的方法解决矛盾。当时军队有规定，军人参加决斗会被判入狱，可是西门子的一位好朋友要与别人决斗，他没有办法拒绝好朋友的请求，因此被卷入了决斗事件。后来西门子因此被判入狱5年，还被免去了军官职务。丢掉了职务对西门子来说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在监狱里就没办法进行科学研究了。西门子很是焦急，于是他就去找监狱长说道：
4: 尊敬的大人，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帮我准备一些做实验的材料啊？
3: 监狱长回答说：
5: 你的遭遇我都知道，我很同情你，你是个讲义气的勇敢的小伙子，你都要些什么材料？
3: 西门子听了觉得有希望，高兴地回答道：
4: 您真是太好了，衷心地感谢您。大人，我要做的是电学实验，您先帮我准备一些含有金和银的盐类溶液，一些新白铜茶勺，一些金币，其他的东西我想到了再告诉您。
3: 监狱长爽快地答道：
5: 就这些东西啊，不难，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3: 很快西门子拿到了试验要用的材料。监狱的管理不是很严格，他把自己的牢房布置成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有了基本的实验条件，西门子就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了。就这样，西门子在牢房里坚持学习和研究，出狱后不久，他就发明了绝缘电线和电报机。后来，西门子建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就以他的名字命名。200多年过去了，西门子已经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电子产品品牌。西门子在科学和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与他在逆境中的坚持密不可分。当遇到困难时，逃避只能走向彻底的失败，只有顶住压力坚持前进，才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
1: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

0: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河马的大口罩。有一天，小河马得了重感冒，不停地打喷嚏。
1: 去！
0: 他去医院看病，熊医生给他一包药和一只大口罩。小河马戴着大口罩，捧着药回家去。半路上，他忍不住又打了个大喷嚏。
1: 去！
0: 这个大喷嚏可了不得，让小河马蹦得老高，口水满地淌。戴在小河马嘴上的大口罩呢，飞过了大树梢不见了。小河马摸摸嘴巴，看看大树，大声地叫道：
1: 我的口罩不见了。
0: 大树那边有一只小白兔正在采蘑菇，它看见落在地上的大口罩，惊喜地说：
2: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菜篮子吗？
0: 于是小白兔捡起大口罩，用它来装蘑菇。最后小白兔拎着满满一包蘑菇回家去了。在路上，小白兔遇到了小羊和小鹿。小羊和小鹿说：
3: 小白兔你好。
0: 小兔看见自己的好朋友，对他们说：
2: 小羊和小鹿你们好，这两个大蘑菇送给你们吃。
3: 谢谢你，小白兔。
0: 小白兔回到家，把大蘑菇倒进盆里，然后把大口罩扔到窗外去了。树上的小松鼠看到了，说：
4: 咦，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吊床吗？
0: 小松鼠从树上爬下来，捡起大口罩带回到树上，欢欢喜喜地扎了一个吊床。
4: 哈哈，真舒服。
0: 到了第二天早晨，森林医院门口围了一大群病人，小白兔、小羊、小鹿还有小松鼠都来了。大熊医生开门一看，傻了眼，连忙问：
5: 大家这是怎么了？怎么都感冒了？
0: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说明了情况，大熊医生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给大家说：
5: 原来你们都接触了小河马的口罩啊，小河马感冒了，他的口罩上有病毒细菌，你们都是被小河马传染了。
0: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也要记得，不能随意借别人的口罩戴哟。
6: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

0: 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1: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0: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2: 孵出了多少个？
1: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给蛋了。
3: 谁是坦普尔曼？
1: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2: 谁是我们？
1: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3: 夏洛？谁是夏洛？
1: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3: 他长得什么样？
1: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3: 夏洛是一只蜘蛛？
1: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0: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3: 他真的崇拜他？
1: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2: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1: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3: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1: 我喜欢那。
0: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3: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2: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3: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2: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0: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婆婆的枣树》。从前，在一个叫枣庄的村子里，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陪伴老婆婆的只有门前的那棵小枣树。老婆婆把小枣树当成宝贝，每天给它浇水、施肥、捉虫，

0: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秋天到的时候，小枣树长成了大枣树，而且树上还结满了红红的大枣，远远看去漂亮极了，老婆婆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天，老婆婆进城买东西去了，天气突然转阴，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好多大枣都被打落到了地上。傍晚，大雨终于停了，一只小刺猬从地洞中跑出来找吃的，它看见满地的红枣，高兴极了，连忙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扎了一身的红枣。这个时候，枣树上的一只小麻雀看到了，它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
1: 刺猬，你是个小偷，你趁着老婆婆不在家就偷她的红枣。
2: 我才不是小偷，我不知道这是老婆婆的枣，我以为这是野枣，我才吃的。
0: 说着就连忙把自己身上的枣都抖掉了。
1: 小刺猬，我刚才误会你了，对不起，咱俩一起帮帮老婆婆吧，这些枣如果不及时收起来都会被雨水给泡坏的。
2: 好啊，咱们一起帮老婆婆把地上的枣都运回去吧。
0: 说着他们两个就行动了，小刺猬在地上打一个滚儿，就扎了一身的枣，往老婆婆家的屋檐下跑去，小麻雀也用嘴把枣一颗一颗地掉到屋檐下。不一会儿，老婆婆的屋檐下就出现了一座红枣小山。这个时候老婆婆回来了，她看到那些大枣，自言自语，
3: 这是哪个好心人呀，我可真得谢谢他。
0: 小刺猬和小麻雀听见了，偷偷地笑了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

0: 是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2: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6: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7: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6: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2: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6: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8: 你干嘛躲着我呀？”
6: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2: 我怕你嫌我丑。”“
8: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6: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2: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8: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他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6: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2: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6: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

0: 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它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它漂亮，却不知道它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他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他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3: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快乐卷卷猫，
1: 世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这样可以吗？
1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14: 好，
15: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吃饭！
13: 我去洗洗手。
16: 我也要去。
8: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16: 塔勒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8: 让我扔奶油了。

0: 肉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吧？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吧？

0: 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1: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1: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1: 做好了，
2: 做好了，好了，比它漂亮时钟啊。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6: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5: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6: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5: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7: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5: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6: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5: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他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

0: 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

0: 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为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0: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1: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0: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1: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0: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三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5: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夹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6: 天哪，这是真的吗？
4: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7: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4: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猴子吃水果》。果园里的水果终于成熟了，一大早，小猴子就钻进了果园，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最先来到的是香蕉田里，小猴子最喜欢吃香蕉了，看见满园子的香蕉，它立刻就钻了进去，一边摘一边吃，开心极了。每吃完一个香蕉，小猴子就顺手把香蕉皮扔到了地上，甚至还往天上扔了一块。一只小麻雀被砸到了脑袋，疼得大叫起来，
2: 哎呦，是谁乱扔东西？
1: 他低下头，看到香蕉田里还在不断大吃特吃的小猴子，气冲冲地从天空中飞了下来，对他说，
2: 你怎么能乱扔香蕉皮呢？
1: 小猴子正忙着吃香蕉，嘴巴里塞得满当当的，他看都没看小麻雀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很快，小猴子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他摘下了一个最大最圆的西瓜，抱起来往地上一摔，就坐在地上吃起来。
3: 西瓜又甜又多汁，真好吃。
1: 吃完了西瓜，小猴子站起来，拍了拍圆鼓鼓的肚子，满足地继续往前走。由于小猴子吃的实在是太饱了，就开始在果园里散起步来。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香蕉田里，他想，
3: 我再摘一大串香蕉拿回家，当做晚饭好了。
1: 可是小猴子刚迈开脚，就觉得脚下一滑，身子就往后倒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小猴子一只手摸着晕乎乎的脑袋，一只手揉着摔疼的屁股，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忍不住大喊起来，
3: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害我摔了一跤，真可恶！
1: 看到小猴子狼狈的样子，小麻雀忍不住大笑起来，
2: 这可是刚刚你自己扔的，难道你忘了吗？
1: 小猴子羞得脸都红了，连忙灰溜溜地离开了果园。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街上或者公共场所不能随地乱丢垃圾，如果手里有了果皮、纸屑等垃圾，一定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或者用袋子把它们装起来，带回家再处理，这才是一个讲文明、讲卫生的合格小公民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动听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冰箱里的雪娃娃》。寒冷的冬天来了，大地上到处都是雪白雪白的。突然，雪地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在雪地上跑来跑去。咦，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啊！这只小老鼠是出门去找朋友们玩的。它去找好朋友小熊。
10: 小熊，小熊，快出来玩雪呀！
9: 可是小熊冬眠了，没有回应它。小老鼠又去找了小松鼠，可是小松鼠也在呼呼大睡，小老鼠只好自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小老鼠心想：
11: 好没意思呀，这么漂亮的雪，都没有朋友和我一起玩。
9: 小老鼠路过一片田野的时候，看到稻田里竖着的稻草人儿，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10: 哎，我可以堆一个雪娃娃陪我玩呢。
9: 说干就干，小老鼠很快就给自己堆了一个雪娃娃出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小老鼠把两颗黑豆安在雪娃娃的脸上时，它的眼睛竟然滴溜溜地转了起来。当小老鼠把红辣椒安在它的脸上时，它竟然开口说起了话。
8: 亲爱的小老鼠，谢谢你给了我生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9: 小老鼠高兴极了，抱着雪娃娃跳起了快乐的舞蹈。它们跳呀，旋转着，可开心了。从那以后，小老鼠和雪娃娃每天都待在一起，有时候讲故事，有时候玩游戏，有时候躲猫猫，每一天都很快乐。可是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雪娃娃不能再陪着小老鼠玩了。雪娃娃流着眼泪说：
8: 小老鼠，我的好朋友，冬天马上就过去了，我就要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待在一起了。
9: 小老鼠紧紧地抱着雪娃娃说：
10: 不要不要，我不要离开你。
9: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雪娃娃不得不离开。这一天，小老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说：
10: 雪娃娃，我有一个好办法，能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老鼠想了一个什么好办法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6: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15: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7: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15: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6: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15: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7: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15: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6: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15: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17: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15: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

0: 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1: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2: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1: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3: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1: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3: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1: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4: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1: 小女孩说：
5: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1: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5: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1: 女孩对夜莺说：
5: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1: 小夜莺回答道：
6: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1: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6: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它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3: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1: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3: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1: 夜莺说：
6: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10: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9: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

0: 奔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1: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0: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1: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0: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0: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1: 谢谢我的朋友们，
0: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他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喽，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2: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0: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2: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13: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5: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13: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10: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5: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13: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

0: 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0: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2: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0: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是香蕉。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0: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1: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3: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0: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1: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 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商姓篇。商姓，中华姓氏之一。今天，商姓民众主要分布在河南商丘、陕西商县等地。相传，在远古时期，皇帝的曾孙帝喾有个儿子，名叫契。契长大后心地善良又博学多才，被舜帝任命为司徒，负责教化民众。后来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为子，又获得了封地。契在封地上组建了商族部落，号为商国。后来契的第十四代子孙成汤灭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成汤的后裔逐渐开始以国名为姓氏，称商姓。说起商姓，不由得就想起了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商鞅。当时秦孝公刚即位，他看到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下定决心要发愤图强。商鞅听说秦孝公的志向后，主动对秦孝公说，
7: 陛下，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就必须改革，抛弃旧的不好的东西，建立新的法治。
6: 秦孝公听完认可地说，
7: 我完全同意你的主张，那就请先生开始着手改革的事情吧。
6: 得到了秦孝公的准许， 商鞅

0: 开始推行新的法令。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对变法并不相信，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然后下令说，
1: 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10两黄金。
0: 不一会儿，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小声说，
2: 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10两赏金，肯定是骗人的。
0: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于是说道，
1: 我把赏金提到50两，有没有人愿意试一试呢？
0: 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木头。后来有个年轻小伙子把木头扛到了指定的位置，商鞅真的赏给他50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使商鞅赢得了民众的信心，商鞅借着这个机会正式公布了变法的法令。后来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

0: 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1: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8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6: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7: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6: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8: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

0: 小白兔大声叫着：
1: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2: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智慧王国，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惜时如金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法国大作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年进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巴尔扎克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他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高老头》等91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共塑造了2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经常会有人问巴尔扎克：
15: 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利用这样短暂的时间来创作这么多好的作品呢？是有什么秘诀吗？
14: 巴尔扎克笑了笑说道：
16: 哪有什么秘诀啊，我只是充分利用时间而已。我有一套适合我自己的时间表，

0: 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四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五点用餐，五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就是这样而已。
1: 法国一位传记作家介绍巴尔扎克时曾说道，
2: 巴尔扎克的墨水瓶每三天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十个笔头。
1: 后来人们才知道，巴尔扎克每创作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遍，多则十五六遍。假如巴尔扎克写一部200页的小说，修改的稿子就有2000页，相当于原稿的10倍。我们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灌注了多少心血。最终，巴尔扎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猴过沙漠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猴子想去沙漠里旅行，他不认识去沙漠的路，就找了骆驼帮忙。他对骆驼说，
6: 骆驼大哥，我想去沙漠旅行，听说你对沙漠最熟悉了，能不能请你带我去呢？
2: 骆驼对小猴子说，
7: 行啊，我正好要去送货，带你一起过去吧。不过沙漠可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你能吃苦吗？
6: 放心吧，骆驼大哥，我能吃苦的。
7: 那好，这一路要走上好多天呢，你得多带一些吃的喝的，尤其要多带些水，咱们明天就出发。
2: 第二天，小猴子和骆驼一起出发了。小猴子带了一个大背包，可是骆驼什么干粮都没有带，只是把装货的箱子放在两个驼峰中间。他们走啊走，一连走了好几天，终于进入了沙漠。这里到处都是金黄色的沙子，阳光把沙子晒得滚烫滚烫的。小猴子渴得要命，他说，
6: 骆驼大哥，咱们停下来歇一歇，哎，喝点水吧。
7: 你喝吧，我还不渴呢，我出发之前喝了好多水，现在身体里装满了水，半个月不喝水都没事儿。
6: 你可真棒，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2: 这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黄沙飘得满天都是，小猴子迷眼了，眼睛疼得直叫唤。骆驼对他说，
7: 快，你到箱子里躲一躲吧。
6: 那你怎么办呀？
7: 没事儿，我的眼睛上长了2层眼睫毛，眯着眼睛就能把风沙挡住。
2: 于是小猴子钻进了箱子，骆驼背着箱子慢慢向前走。过了很久，风终于停了，小猴子钻出箱子跳到地上，他拿出自己的干粮想分给骆驼吃，骆驼摇了摇头说，
7: 我不饿，你留着吃吧。咱们出发之前我吃了好多东西，我的驼峰里积存了很多脂肪，这样一来走出沙漠之前我什么都不用吃了。
6: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大家说你善于穿越沙漠，原来你有秘密武器呢。
2: 又过了几天，骆驼带小猴子走出了沙漠，这时候小猴子的干粮都吃完了，水也喝完了，累得不得了。可是骆驼还是和出发前一样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骆驼的驼峰能够储存脂肪，他们在沙漠中不吃不喝十几天也没有问题。他们是人类在沙漠里重要的交通工具，被称为沙漠之舟。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3: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3: 我哪一步做错了？
4: 都没

0: 错，你练得很好。
1: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1: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1: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风一样，他也是真心的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
0: 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0: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2: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4: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2: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0: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2: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0: 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青蛙看海的故事。从前有一只青蛙住在大山旁的小河边，它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大海，它特别想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的。可是青蛙不知道大海在哪儿，就去问了一只海鸥。
3: 海鸥姐姐，大海在哪里呀？
4: 大海离你可近了，你飞过旁边这座大山就能看到了。
3: 可我没有你那样的翅膀，飞不过去啊。
2: 一只猴子跑了过来。
5: 你不会飞，那你爬过去啊，只要你爬过了这座大山，你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3: 我没有你那样长的腿，我可爬不了。
2: 一只小松鼠跳了过来。
6: 青蛙大哥呀，你不会飞不会爬，那你不会跳吗？
3: 你可真会开玩笑，这座山这么高，要跳多长时间才能跳过去呀？
6: 一点一点的跳，肯定能跳过去啊，我陪着你一起跳，咱们一起去看大海。
2: 青蛙还在犹豫，小松鼠已经开始往上跳了，它回头叫青蛙快点跟上，于是青蛙也跟着跳了一个台阶。
3: 什么时候咱们才能跳到山顶啊？
6: 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跳到山顶的。
2: 就这样，青蛙跟着松鼠跳了一阶又一阶，累了就歇一会儿，渴了呢就喝点山泉水，饿了就吃点山中的野果。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美景，瀑布哗哗地倾泻而下，山中的野花开得那么灿烂，把青蛙都看呆了。他们跳了许多天，还是没有跳到山顶。青蛙有点灰心，不想跳了。
6: 你都跳了这么久，都跳了一大半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可以到山顶看大海了。
2: 听了松鼠的话，青蛙鼓足勇气继续向前跳去。不久，他们终于翻过了那座高山，从高山上向下望去，那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壮丽景象。青蛙兴奋地对松鼠说，
3: 谢谢你的鼓励，我终于看到大海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山流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楚国人，名字叫做俞伯牙，他非常喜欢弹琴，演奏的曲子非常动听。另外有一个人叫钟子期，他特别善于听琴，欣赏音乐。有一次，俞伯牙演奏了一支曲子，钟子期听了以后不由地说：
14: 好曲子，巍巍峨峨，真像是一座又高又陡的山呀。
13: 俞伯牙很快又演奏了一支曲子，钟子期说：
14: 妙啊，浩浩荡荡，就如同江河奔流一样啊。
13: 俞伯牙接着又弹奏了模仿狂风、小雨、鸟儿叫的曲子，每弹奏一支曲子，钟子期都能完全听出曲子的含义和情趣，这使得俞伯牙非常惊喜。他放下琴，激动地说：
15: 真是难得呀，你好像知道我的心一样，我的琴声根本逃不过你的耳朵，你所说的跟我心里想的真是完全一样，真的是相见恨晚，如果不嫌弃的话，不如我们就结为兄弟吧。
13: 钟子期连忙说：
14: 能够听到这么美妙的曲子，我才是三生有幸呢，千金易得，知音难求，既然我们这么投缘，明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这里弹琴听曲，岂不是人生美事？
13: 第二年中秋，俞伯牙来到了约定的地方，可是他等啊等啊，怎么也不见钟子期来赴约，于是他便弹琴来召唤这位知音。可是又过了好久，钟子期还是没有来，这时走过来一位老人，俞伯牙急忙向他打听钟子期的下落。
15: 老人家，您可认识一位叫钟子期的人呀？
13: 老人告诉俞伯牙：
16: 你就是俞伯牙吧？钟子期不幸染病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让我帮他把坟墓修在这里，到8月15的时候就可以听你弹琴了。
13: 听了老人的话，俞伯牙悲痛万分，他来到钟子期的坟墓前，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完后，他扯断琴弦，把自己心爱的琴摔了个粉碎，长叹了一声，悲伤地说：
15: 唉，我唯一的知音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13: 俞伯牙和钟子期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古琴台，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友谊。高山流水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这里，意思是指遇到了知音或者知己，也比喻乐曲高超美妙。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2: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13: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17: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13: 说完，茜茜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茜茜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17: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13: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茜茜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17: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13: 来到台阶尽头，茜茜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茜茜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茜茜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茜茜说：
18: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13: 茜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17: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13: 茜茜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她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茜茜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 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

0: 西西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西西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1: 谢谢你，西西，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0: 西西笑着摆了摆手说：
2: 咱们是好朋友啊。
0: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西西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0: 父以为他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1: 快捉条鱼上来吧。
0: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他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2: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0: 小兔子委屈地说，
1: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0: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2: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0: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0: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4: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0: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8: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吓人的雷雨》。有一天，小猫西西和小狗豆豆在森林里散步，突然天上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一道晃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就是一阵轰隆隆的雷声。西西和豆豆害怕极了，他们赶紧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雨越下越大，他们离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于是他们决定先找个地方躲雨。豆豆指着前面的一棵大树对西西说，
9: 前面有一棵大树，我们到那里去躲雨吧。
8: 西西摇了摇头对豆豆说，
1: 不行，老师说过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躲雨，因为可能会被闪电击中的。
9: 不会的，咱们赶紧跑过去吧。
8: 说完，豆豆朝大树那边跑了过去。西西对豆豆大喊，
1: 不要去，危险，快回来。
8: 可是豆豆已经跑得很远了，他跑到大树下蹲在树干旁边。西西在原地跺了跺脚，向不远处的一个大岩石跑了过去，躲在了岩石下面。不一会儿，天上又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西西看到豆豆躲在大树下，心里很着急，想喊他来岩石这边。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就看见一道闪电劈在了大树上。闪电把一根树枝劈断了，树枝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豆豆的腿上。豆豆喊了一声，哭了起来，
3: 我的腿好疼，我站不起来了。
8: 西西跑到树下，试着把豆豆扶起来，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扶不起豆豆。于是西西飞快地向前跑，想找人帮忙。终于他在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了一位熊伯伯。熊伯伯听说了事情的经过，马上撑起了伞，跟着西西去救豆豆。找到豆豆之后，熊伯伯把豆豆抱起来送去了医院，医生帮豆豆处理了腿上的伤口。熊伯伯对豆豆说，
10: 如果刚才的闪电打中的不是树枝而是你，你现在可能已经没命了。下次呀，遇上雷雨天，可不能躲在树下了。
8: 豆豆点了点头，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大树底下躲雨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打雷下雨的时候不可以到树下躲雨，否则容易被闪电击中。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0: 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1: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0: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1: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0: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1: 看哪，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0: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1: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0: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2: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0: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1: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2: 哈哈哈哈，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0: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2: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0: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1: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0: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2: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0: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1: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0: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1: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0: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2: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3: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0: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4: 我的头花不见了。
0: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2: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0: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3: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家肯定高兴坏了。
0: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2: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3: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8: 妈妈笑着说：
10: 这是古人发明的二十四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0: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1: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2: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四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一岁啦。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1: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0: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3: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4: 咱们皮皮7岁了。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刺猬汉斯。从前

0: 有个富有的农夫，家里有许多的金银财宝，可就是没有孩子。他进城的时候，经常受到同行农夫的嘲讽，他十分恼怒，回到家中便气愤地说：
1: 我要是有个孩子该多好，哪怕和刺猬长得一样也好。
0: 不久，农夫的妻子就生了一个上半身是刺猬，下半身是人的男孩。农夫的老婆埋怨农夫诅咒了孩子，妻子叹道：
2: 唉，给他取什么名字呢？就叫刺猬汉斯吧。
0: 接受洗礼后，牧师说：
3: 这孩子浑身是刺，不能睡在普通的床上啊。
0: 于是农夫在炉子后面铺了些干草，刺猬汉斯就在这些干草上睡了八年。父亲烦透了刺猬汉斯，城里要举行集市，农夫在去赶集前问家人要带些什么回来。妻子说：
2: 家里缺些肉和几个白面包。
0: 女仆要一双拖鞋和几双绣花的长袜子。刺猬汉斯则想要风笛。刺猬汉斯拿到父亲带回的风笛，就对父亲说：
4: 亲爱的父亲，请去铁匠铺给大公鸡订个掌子，我要骑着大公鸡出门，不再回来了。
0: 听到这话，父亲不禁暗暗高兴，心想这下我可摆脱他了。他立刻请铁匠给公鸡订了掌子，然后刺猬汉斯骑上公鸡上路了，并且随身带走了几只猪和驴。他准备在森林里喂养它们。它们走进森林，大公鸡带着它飞上了一棵大树。此后它就在树上待了许多许多年，一直照看着他的驴和猪，直到把他们喂养大。这么多年，他经常在树上用他的风笛演奏非常美妙的乐曲。有一次，一位迷了路的国王从附近路过，听到美妙的音乐，便顺着笛声找了过来。刺猬汉斯答应为国王指路，但是让国王答应他把国王回宫遇到的第一件东西送给他，并留下字据。国王心想，
5: 这事儿容易，反正刺猬汉斯不识字儿，我写什么他都不知道。
0: 于是国王在字据上写明刺猬汉斯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国王回到王宫后，公主最先来迎接国王。国王向公主讲述了这件事。公主说，她可不愿和刺猬汉斯在一起。刺猬汉斯同往常一样，快快乐乐地坐在树上吹奏他的风笛。一天，又有一个国王带着随从路过这里，他们也迷了路，也顺着笛声找来了。国王让刺猬汉斯指路，刺猬汉斯向这位国王提出了跟上次一样的条件，国王便写下了字据。这位国王回宫后，出来迎接国王的是他美丽的独生女儿。国王给女儿讲述了自己得救的经过，虽然国王表现得很难过，但是公主依然履行了国王的诺言。后来，刺猬汉斯骑着公鸡找到了第一个国王，侍卫们阻止了刺猬汉斯，刺猬汉斯就骑着公鸡飞到国王。

0: 王的窗前，让国王兑现诺言，把属于他的给他。于是国王叫来了公主，让公主带着一辆六匹马拉的马车，一大批侍卫以及金子和财宝，一起和刺猬汉斯离开了。刺猬汉斯一出城就对公主说，
1: 你走吧，你们父女俩没有诚信，我不会要你的。
0: 刺猬汉斯骑着公鸡又到了第二个国王的王宫，侍卫把刺猬汉斯带进宫后，国王的女儿看见他，被他的怪模样吓了一跳。但是公主曾向父亲许过诺言，所以就与刺猬汉斯结了婚。刺猬汉斯对公主说，
1: 我不会伤害你的，
0: 并请国王派人升起一堆火，等他脱下刺猬皮，让侍卫迅速地把刺猬皮扔进火里，这样刺猬汉斯就能变成正常人的模样了。又过了几年，刺猬汉斯继承了老国王的王位，并且把他的父母接到王宫一起生活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6: 温迪克，你在干嘛？
5: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6: 你想要出去吗？
5: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7: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也不知道。
5: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7: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6: 不知道，爸爸。
7: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5: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7: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5: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7: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6: 是的，爸爸。
5: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7: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6: 遵命，爸爸。
5: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 母狮一点也不责

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精灵魔法考试》。一年一度的魔法考试就要到了，精灵丽莎也要参加这次考试。不过丽莎施展魔法时总是不停地出现问题。
8: 哎，我是不会用魔法的精灵，明天的考试我肯定通不过的。
7: 丽莎难过地对姐姐说。
9: 不会啦，我来帮你练习。
7: 姐姐说。丽莎听了就拿起魔法棒说道。
8: 好的姐姐，我现在要用魔法把你的头发变成粉色。
7: 她念起咒语，挥了挥魔法棒，顿时一阵亮光闪过，姐姐的头发全变成了粉色。
8: 难道自己的咒语起作用了？
7: 丽莎心想。可是姐姐的头发为什么是蓬松的？上面还插满了甜甜的糖果。丽莎仔细看了看姐姐的头发，原来她把姐姐的头发变成了棉花糖。
8: 啊，对不起！
7: 丽莎叫着，强忍着不笑出来。第二天早上，丽莎很早就去了学校，她想在考试前再练习几次。可是无论她施展什么魔法，依然会出错。丽莎想举起书架，却把书都变成了小鸟，想变回原样，可是又将教室的桌子变成了青蛙。丽莎站在教室中间，叹了一口气，
8: 看来我真的没办法通过考试了。
7: 就在这时，维影老师来了。
10: 丽莎，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练习呢？
7: 丽莎听了，就跟维影老师一起练习。一开始并不顺利，丽莎把青蛙变成了皇冠，小鸟变成了小狗，甚至维影老师的耳环也变成了蛋筒冰淇淋。不过到了最后的时候，丽莎终于练会了魔法，她对着满教室的青蛙小鸟挥舞着自己的魔法棒，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到了考试的时候，

0: 丽莎第一项考试是变出一些发夹。丽莎挥了挥魔法棒，在自己的头上变了一个蝴蝶发夹。第二项、第三项都很顺利地通过了。很快到了最后一项考试，丽莎需要变出来一束花。丽莎低声念出咒语，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很多漂亮的小雏菊从魔法棒的末端飘了出来，落了丽莎一身，美丽极了。当丽莎准备离开考试大厅的时候，维影老师叫住她：
1: 丽莎，恭喜你通过考试了。
0: 维影老师把魔法考试证书递给丽莎，丽莎开心地抱住了维影老师。维影老师也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并告诉她：
1: 小丽莎，你很棒，你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小精灵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
1: 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
0: 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
1: 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
0: 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它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一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2: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1: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2: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1: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2: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1: 乌贼妈妈回答说：
3: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1: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2: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九集，到达翡翠城。胆小的狮子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翻身却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是田鼠们勇敢地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2: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儿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多罗西说：
3: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1: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金人那样，头上还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3: 这里一定是奥芝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1: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4: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1: 多罗西回答道：
3: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1: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4: 啊，老天，你们真的相信奥芝会接见你们吗？
1: 多罗西反问道：
3: 为什么不会呢？
4: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1: 多罗西问：
3: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4: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1: 多罗西问：
3: 他长得什么模样？
4: 这可就难说了，

0: 描绘出来的。
1: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他，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2: 男人不解地问道，
0: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2: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一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1: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2: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能如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顾宝，我们每次去古代都是为了学诗，你今天能不能只带我去玩不学诗啊？我们穿越这么多次都没有好好玩过呢。
5: 去玩？那今天背诗让我怎么办呀？而且穿越一次你以为很轻松啊？每带你去一次古代，我都要消耗大量的法力，要是一整天才能恢复过来呢。
4: 可是爷爷说我之前背得特别认真，今天给我放假了呢。古宝，机会难得，你就带我好好玩一次吧，求求你啦。
5: 哎，好吧好吧，真是的，你就吃准了我怕你撒娇这一套，我怕了你了。让我想想啊。哎，对了，彤彤，你知道鹳雀楼吗？
4: 鹳雀楼那是什么？
5: 这鹳雀楼啊，最初呢建造于北周时期，由于楼体壮观，结构奇妙，再加上周围风景秀丽，唐宋时期呢有很多文人学士登楼赏景，留下了很多不朽的诗篇呢。可是在元朝初期，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进攻中原，鹳雀楼被战争摧毁，只剩下故址了。
4: 去过很多的文人学士，那一定留下很多著名的诗篇吧。还有就是那楼体一定很壮观，咱们快点出发吧。
2: 看到彤彤这么兴奋地同意了，古宝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古宝浑身散发出白色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

0: 鼎盛的时期。渐渐的，白光褪去，彤彤揉了揉被白光刺痛的双眼，好奇地看起了四周。嚯，这鹳雀楼的景色可真美呀！美轮美奂的楼体高高的挺立，在鹳雀楼的背后，群山耸立，而楼门前是宽阔奔流的黄河，略微泛黄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宽阔的河面一眼望不到边，壮美极了。突然，古宝说话了：“
1: 彤彤，我们去鹳雀楼上看看吧。”“
2: 啊？可是这不是旅游景点吗？要上楼都要掏钱的嘛。可我没有带钱，古宝，你带了吗？”“
1: 你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我们这是在古代，哪有什么旅游景点一说呀？哎呀，走吧走吧，别墨迹了，我们快上去，不然你可能就要错过一段奇遇了。”“
2: 奇遇？古宝，你说的奇遇是指什么啊？”“
1: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快登楼了，上去了你就知道了。”
0: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打消了自己的顾虑，于是他把古宝放在肩头，飞奔着跑到了鹳雀楼上。站在高高的楼上看四周的风景，还真是别有洞天。站在楼下看的时候，仰视群山，而从楼上看去，与群山平视，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夕阳挂在山间。再低头往下看，原本土黄色的河水在夕阳的照耀下变成了金黄色，宽阔的黄河变得像是一条长长的金色带子往天边流去。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恨不得把这一切都装进自己的眼睛带回家去。然而沉醉在美景里的彤彤丝毫没有发觉他的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
3: 哼，孩子，你也是来欣赏这无限美景的吗？”
0: 突然的搭话把彤彤吓了一跳，他猛地往后退了几步，提防地看着那个人。只见那个人白衣灰发，头戴黑冠，一身的儒雅文气，可是他明亮的眼睛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他的豪放与不羁。彤彤觉得这一定是个厉害的人，又想到了之前古宝说的奇遇，于是他壮着胆子问道：“
2: 对，对啊，我是来赏景的，可是你是谁呀？”“
3: 嗨，瞧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王之涣，没想到啊，这样一个稚龄孩童竟然也懂得欣赏如此美景，妙哉妙哉呀。”
0: 王之涣，彤彤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在哪儿呢？啊，彤彤想起来了，王之涣这个名字在古诗书上见到过。“
2: 你是王之涣，那个大诗人王之涣。”“
3: 哦，孩子，你知道我？”“
2: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你的诗可有名了。可是你不是在当官吗？怎么一个人来游玩了？”
0: 彤彤的话让王之涣原本高兴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阴郁，可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王之涣背着手望着鹳雀楼外的景色，大笑着说道：“
3: 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童对我还挺了解。不错，先前我是在冀州当过主簿，可是不久前我遭受了小人诬陷，于是我一生气就直接罢官了。哈哈哈，官场的那一套看来真的不适合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何意思？做人就要堂堂正正，这官做得如此无趣。”

0: 我当他干甚？
1: 可是不当官，你如何施展你的抱负呢？
0: 孩子，你知道这鹳雀楼的景色为什么如此出名吗？
1: 我不知道。
0: 那我告诉你，这鹳雀楼之所以出名，是你从每一层看去，景色都不太相同，每一层的景色都有自己的韵味。这就像是做人，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看到的景色。你想要看到更好更美的景色，就要提升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王之涣怕什么？我有才学，有能力，还在不断提高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抱负的。孩子，你我有缘，可我现在身无分文，在这临别之际，我赠你首诗如何？
1: 你要给我送诗？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0: 哈哈，既然你同意了，那就听好吧。
2: 王之涣的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四周的美景，安静地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以磅礴的气势张口吟诵了起来：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这首诗你觉得如何？
1: 说实话，我没明白诗句里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事。
0: 哈哈哈，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这头两句是说太阳依傍着山峦渐渐下落，黄河向着大海滔滔东流，而后两句则是说，如果你想要看遍千里风景，那就请再登上一层高楼啊。
1: 那我明白了，这首诗虽是说在鹳雀楼上的所见所闻，但其实重点在最后两句，表达了您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0: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孩子，你要记好这首诗，努力向上啊。时候不早了，王某就此别过，我们有缘再见吧。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再见。
3: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1: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7: 妈妈停下盘馅的双手，对明明说：
8: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

0: 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1: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2: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0: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二十四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十五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十二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三号之间。
1: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2: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1: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0: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1: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3: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1: 明明想了想说，
2: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1: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2: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树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2: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

0: 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5: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0: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7: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0: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5: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0: 晚霞妹妹回答说：
8: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0: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5: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0: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9: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5: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9: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0: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5: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9: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呢。
0: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种金子。从前有个国王，特别喜欢占小便宜。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阿凡提向邻居借了十两黄金，来到国王外出打猎必经的沙地上，假装在沙子里挖金子。国王打猎回来，看到阿凡提坐在沙地上，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想要问个明白。
7: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6: 国王好奇地问。
8: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在收金子。一个星期前我种了一两黄金，没想到今天竟然收获了十两呢。
6: 阿凡提假装从沙子里掏出黄金，兴高采烈地说。国王看见阿凡提手里的金子惊呆了。
7: 既然这样，阿凡提，你能帮我也种点金子吗？
8: 当然可以。
6: 阿凡提爽快地答应了，想到可以收获更多。

0: 多的金子，国王心里乐滋滋的，把身上带的十两黄金全给了阿凡提。一个星期后，阿凡提又问别人借了100两黄金送到王宫交给了国王。贪心的国王看到黄金真的变多了，乐得合不拢嘴，立刻命人从国库里拿出10000两黄金给阿凡提，让他带回去种。阿凡提一出宫就把借的黄金还了，并悄悄地把剩下的黄金分给了穷苦的人们。一个星期很快就到了，阿凡提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王宫里，还没等到国王说话，他就大哭起来。
1: 阿凡提，你这是怎么了？我的黄金呢？
0: 国王着急地问。阿凡提听了，哭得更伤心了。
2: 我尊敬的、聪明绝顶的国王陛下，这星期一直不下雨，黄金都枯死了。
0: 国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吼道：
1: 胡说，黄金怎么会枯死呢？
2: 国王陛下，既然您相信黄金能够长出来，为什么不相信黄金会枯死呢？您之前可是收获了100两黄金呢。
0: 阿凡提说。国王知道自己上当了，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谁让自己贪小便宜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1: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10: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 可吕洞宾

0: 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1: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0: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2: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0: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3: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0: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奇的香味》。很久很久以前，大森林里有一座森林小学，小动物们每天都要到学校里上课。一年夏天，天特别热，太阳像一个大烤炉，炙烤着大地，空气中一点风都没有。小动物们在学校上课，一个个热得头晕脑胀，全身都没力气了，无精打采的。黑熊老师看到学生们全都趴在书桌上，没精神听课，心里很生气。他气呼呼地走出教室，来到校长办公室，对山羊校长说：
5: 校长，您去教室瞧瞧，学生们都趴着睡觉呢，我这课没法上了。
4: 山羊校长好脾气地笑了笑，对黑熊老师说：
6: 哈哈，你先别着急，这也不能全怪学生呢，这不是天气太热了吗？我有个办法能让学生们振奋精神。
4: 说完，山羊校长从书柜里拿出一个小罐子，对黑熊老师说：
6: 你把这个拿到教室里，讲课的时候打开罐子的盖子，这样学生们就有精神听课了。
4: 黑熊老师将信将疑地拿着罐子回到教室，他拿起罐子，啪的一声打开盖子，一股浓浓的香味在教室里飘散开来。这时趴在桌上的学生们都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他们问黑熊老师：
7: 老师，这是什么味道啊？好好闻呢。
5: 这应该是多种类的花瓣散发出的香味，这股香味来自这个小罐子，这是山羊校长送给咱们的礼物，大家说这个礼物好吗？
7: 太好了。
5: 那大家还想睡觉吗？
7: 不想睡觉了，现在特别有精神。
4: 黑熊老师心想，
5: 还是校长厉害呀，他知道花香能使人精神振奋，就专门准备了这样的小罐子存放花瓣，看来以后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向校长学习啊。
4: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花香能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有些花香还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呢。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

0: 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1: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0: 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1: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2: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1: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2: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1: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2: 否则怎么样？
1: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3: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5: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1: 佣人卡塔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6: 好一个稀客。
1: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5: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7: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1: 加尼诺心想，
8: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舞会上，可她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久，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1: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贝蒂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8: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9: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8: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你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1: 听到加尼诺的话，

0: 被缇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被缇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1: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0: 说完，贝天的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天的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天的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2: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0: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她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特丽娜。她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
3: 路易莎说：“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0: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3: 这是怎么回事？”
0: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4: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0: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5: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2: 可能是小猫干的。”“
4: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2: 上星期我拿了2-3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4: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
0: 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希望无敌的故事。鲍勃·摩尔在参加哈佛大学的招生考试时，五门功课中竟然有三门不及格，因此没能考进这所著名的大学深造。他感到非常的自卑，常常将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这年夏天，鲍勃·摩尔的家乡接连下了一个多月的暴雨，终于山洪爆发了。鲍勃·摩尔不幸被山洪卷进了咆哮的河流，在翻滚的河水中，他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一样被抛来甩去，生命危在旦夕。他心下暗想，
5: 这回算是完了，没有救了。也罢，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死就死吧。
10: 就在摩尔万念俱灰，最后一丝生的希望也即将被死神抽走的时候，他的脑袋突然被洪水中滚动的石块碰了一下，骤然的疼痛使他猛地清醒过来。刹那间，他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与女友在这条河流中漂流探险时，曾在这条河的下游遇到过一棵粗壮的老树。老树有一根粗大的枝丫，正好斜长着贴在水面上，只要能够抓住这根树杈，他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浑身上下顿时有了力气，心也不慌了，僵硬的四肢也变得灵活了。鲍勃·摩尔心中默念着那棵救命的老树，在洪水中顽强地坚持着，拼命地挣扎着，历尽艰险，他终于游到了那棵老树跟前。他看到了生的希望，他使劲拽住了树杈，可谁知那树杈早已枯朽，结果树杈咔嚓一声断了。摩尔只好抱着断下来的树杈继续随水漂流，刚漂出没多远，就被河边经过的抢险员救上了岸。事后摩尔说，要是他早知道那根树杈是枯朽的，他兴许就不可能坚持游到那儿。得知这次事故后，父亲打电话给鲍勃·摩尔说，
11: 你瞧，连死神都害怕希望，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那么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你都能够战胜。你想，既然你已经通过了两门考试，那就一定能够通过更多的考试。记住，哈佛大学就是你生命的下游，那棵紧贴河面生长的大树。
10: 摩尔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重新回到学校，走进了课堂，拿起了课本，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大学自开办动机激励教育学科以来最出色的学员之一。摩尔后来经常说，
5: 你可以失败100次，但你必须101次燃起希望的火焰，因为希望无敌。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小男子汉。达达是个小小男子汉，男子汉吃饭真多，啊呜啊呜，吃下一个大馒头。男子汉力气真大，嘿呦嘿呦，撑起一把大花伞。男子汉摔跤从来不哭，自己爬起来。男子汉的好朋友当然也是男子汉，啪啪响的小手枪是男子汉，嘟嘟开的小汽车是男子汉，他们都是达达最要好的朋友。布娃娃也想和达达做好朋友，小达达把布娃娃推倒了门外，不要不要，你是小姑娘。是啊，男子汉怎么还抱布娃娃呢？吃饭的时候到了，妈妈做的饭菜香喷喷，味道真正好。妈妈给达达盛了一碗饭，拿着小饭勺正要送进达达的嘴里，达达的好朋友小手枪和小汽车都叫了起来，达达是个男子汉。达达连忙闭上嘴巴，圆圆的脑袋不停地晃，不要不要，我是男子汉，不要妈妈喂。小达达端起小饭勺，啊呜一大口，啊呜一大口，哈哈，真是一个男子汉，吃得真好。小饭碗吃得干干净净，妈妈笑了，达达真是一个小小男子汉。天黑了，妈妈帮小达达铺好小被窝，抱起达达说，来，妈妈抱着你唱支歌，一觉睡到大天亮。达达把妈妈推到门外，我是男子汉，睡觉不要妈妈陪。一只小床，睡着三个好朋友，达达左边是小手枪，达达的右边是小汽车。达达轻轻地问，狐狸怕不怕小小男子汉？小手枪说，怕的怕的，狐狸来了我一枪打死他。

0: 灰狼，怕不怕小小男子汉？
1: 小汽车说，怕的怕的，大灰狼来了我就去压死他。
0: 黑黑的屋子里，静静的，静静的，不一会儿就响起了轻轻的好听的歌。达达睡着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天鹅、小狗和大虾。阳光明媚的一天，天鹅、小狗和大虾一起出去玩。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大虾昂起头，挥舞着两个大钳子，率先说道：
9: 我们得把小车从大路上拖下来，不然我们怎么过去呢？
8: 小狗也附和道：
10: 嗯，没错，如果不把小车拖走，我们就过不去。
8: 天鹅扑着翅膀说道：
11: 小车倒挡不住我的路，因为我可以飞呀。不过我愿意帮你们一起把小车拖走。
8: 大虾提议说：
9: 那我喊一二三，然后大家一起用力。
8: 小狗和天鹅齐声回答：
12: 好，
10: 就
12: 这么
10: 办。
8: 于是三个伙伴开始拖车子，天鹅和小狗用力地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大虾也用力地拖，他们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累得气喘吁吁。可好大一会儿过去了，小车还在原地，一点儿也没有移动。大虾不解地问道：
9: 为什么我们拖了这么久，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10: 是呀。
8: 小狗也不明白地说：
10: 难道是我们的力气太小了？
8: 天鹅思考道：
11: 小车上没装多少东西，根本不重啊，按理说我们是可以拖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其实原因很简单，原来啊，天鹅往天空的方向提小车，小狗往池塘的方向拉小车，大虾往后倒着拖车子。虽然他们都在使劲儿，但不是往同一个方向用力，所以小车只会停留在原地纹丝不动。所以想要拉动小车，除了大家齐心一起用力，关键还要方向一致。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
14: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缕缕

0: 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离开了红虾旅店，去找猫和狐狸。他没有听蟋蟀的话，一意孤行地向前走。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4: 我真是可怜啊，人人都教训我，连会说话的蟋蟀也这样，我才不信狐狸和猫会骗我呢。
3: 匹诺曹正说着，突然听见后面的树叶子沙沙作响，他回头一看，发现两个难看的黑影。那是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全身用装炭的口袋套着，踮起脚尖一跳一跳地紧紧追过来了。匹诺曹心想：
4: 哎，不好，好像是强盗，我该把金币藏在哪儿呢？对了，藏在舌头底下吧。
3: 藏好金币，他马上准备逃跑，可他刚迈开腿，就觉得胳膊被人抓住了。高个强盗对他说：
5: 你要钱还是要命？
3: 匹诺曹没法回答，因为他的嘴里塞着金币。他做了很多奇怪的手势，想告诉对方他穷得一分钱也没有，可是强盗并不相信。矮个强盗凶狠狠地喊道：
6: 别装傻了，赶快把钱拿出来，
5: 不把钱拿出来就要了你的命，还要你父亲的命。
4: 别别别，别要我爸爸的命。
3: 匹诺曹着急地大叫，可他这么一叫，嘴里的金币就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5: 哈哈哈，骗子，原来你把钱藏在舌头底下了，马上吐出来。
3: 匹诺曹捂住嘴巴，不肯把金币吐出来。
6: 你装聋吗？你等着吧，我们这就想办法让你吐出来。
3: 说完，两个强盗一个抓住他的鼻子，一个握住他的下巴，使足了劲儿想把他的嘴掰开。可是匹诺曹的嘴像是粘在一起似的，怎么都掰不动。于是矮个强盗拿出了一把大刀，想吓唬匹诺曹。可是匹诺曹突然扑上去，一口把他的手咬断了。当匹诺曹把这只断手吐出来时，却发现这是一只猫爪子。匹诺曹并没有觉得奇怪，反而勇气大增，他挣脱了强盗的束缚，跳过了路旁的树丛，飞快地向前跑。两个强盗紧紧地追了过来，简直就像两只猫在追一只野兔。跑了好几公里，匹诺曹实在跑不动了，于是他顺着最高的一棵松树向上爬，坐在一个枝头上。两个强盗也打算跟着爬上树，可是爬到一半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手脚的皮都擦破了。可他们还不死心，他们捡来一小捆干柴堆在松树下，点着了干柴。很快松树着火了，匹诺曹看见火焰越烧越高，他猛地一跳，从枝头上跳了下来，拼命地向前跑。他穿过山野和葡萄园，两个强盗在后面紧追，一步也不落下。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两个强盗还是追个不停。突然匹诺曹被一条水沟挡住了去路，这条沟

0: 又宽又深，满是脏水。匹诺曹快跑了两步，一下子跳到了沟的另一边。两个强盗也跳了起来，可是没有跳过去，都落到沟里去了。匹诺曹听到他们落水的声音，开心地哈哈大笑，一边跑一边叫：
1: 祝你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强盗先生们。
0: 匹诺曹继续向前跑。过了一会儿，他回头一看，只见两个强盗依然在后面追，麻袋向下淌着水，活像两个漏了底儿的筐子。小朋友，两个强盗能抓住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9: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8: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9: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8: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10: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8: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11: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8: 老三说：
12: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8: 大癞蛤蟆听完说：
11: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8: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9: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8: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9: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8: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10: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8: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12: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8: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

0: 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2: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只猫可以有多少昵称？甘先生有一只虎纹猫，猫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小猫。但是啊，他拥有许多许多昵称，比如老国王、乖乖咪、毛茸茸等等。小猫有了那些昵称之后，就像挂了一排徽章的将军一样气派。刚开始的时候，甘先生对猫并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猫就是从山林间跑来烦人的小动物。那时候，甘先生的家里来了老鼠，老鼠在家里到处啃咬东西，还发出怪声。甘先生心想，
2: 我得养一只猫，猫是老鼠的天敌呀。
6: 于是，甘先生在外面找了一只小猫，用上衣包裹着带进屋里。小猫刚落在地板上，就躲了起来。甘先生怎么叫他都不出来。当天晚上，小猫捉住了家里的老鼠，甘先生睡得非常安宁。第二天，甘先生仔细地观察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2: 看你的两只尖牙多厉害，一看就不好惹。
6: 甘先生不敢与小猫对视，小猫不满地瞪着甘先生，然后飞身跳上钢琴，把盖在钢琴上的布扯了下来，钢琴上摆放的音乐家塑像掉下来摔碎了。甘先生惊呆了，小猫挺直腰杆坐在钢琴上，瞧也不瞧甘先生一眼。甘先生又急又心疼，他心想，
2: 等你捉完老鼠，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家门。
6: 过了三天， 屋里

0: 已经没有老鼠的动静了。甘先生打开房门，对小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小猫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嗖的冲了出去。甘先生说：
1: 嘿，倒是没有半点留恋呢。
0: 谁知到了第四天，甘先生家里又闹起了鼠患，他只好又把小猫请到家里。小猫一到屋里就直接跳上钢琴，斜眼瞧着甘先生，好像在说：
2: 怎么着，你这没良心的，把我赶走，如今又请我回来捉老鼠啦。
0: 甘先生垂着脑袋，讨好地端上猫粮，小猫不客气地吃了个盆底朝天。晚上屋里的老鼠踪迹全无，甘先生佩服地说：
1: 真是灵啊，小猫真是好极了。
0: 就算是这样，过了几天，甘先生仍然想赶走小猫，小猫嗖地跑掉了，依旧没有半点犹豫。谁知过了几天，老鼠又来了，得知家里没了猫咪，就狠狠地把甘先生家里的东西咬了个遍。于是小猫又被请到家里了。和前面一样，小猫刚踏进家门，老鼠就跑光了。甘先生开始喜欢这只小猫了，想留下它，可小猫总是对甘先生不理不睬，还趁他不在家时把床单撕坏了几条口子，把沙发也弄坏了。甘先生气得大喊：
1: 太过分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
0: 甘先生开始满屋子捉小猫，可是他连小猫的尾巴都没碰到。甘先生非常生气，他琢磨着该怎么降服小猫。于是他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暗中观察，寻找时机。等小猫在沙发上睡着了，甘先生轻轻走下床，慢慢接近小猫，猛地用双手把小猫摁在怀里，大声说：
1: 嘿，小把戏，看我怎么……
0: 话还没说完，甘先生就愣住了。他心想：
1: 小猫的背真是柔软光滑，原来小猫是这样的。
0: 小猫从沉睡中睁开眼睛，他也很意外，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人类的怀抱原来是这么舒服，小猫不由自主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呼噜声让甘先生陶醉，他抚摸着小猫的圆脑袋，摸着它滑溜溜的脊背，心中涌现出无数个小猫的昵称来。他温柔地念叨起来：
1: 我的小心肝肝，老国王，乖乖咪，亲亲的宝贝儿，毛茸茸，软软毛。
0: 小猫完全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使它对甘先生的敌意完全消失了。从此，小猫留在了甘先生家里，他们俩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没办法把他们分开。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12: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11: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6: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11: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10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

0: 他心想，
1: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0: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她对医生说，
1: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0: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2: 小猪吃的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1: 哦，原来吃的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0: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2: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5: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2: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0: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2: 乞丐却说，
5: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2: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5: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2: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6: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2: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6: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2: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0: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2: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6: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

0: 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1: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2: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1: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它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大叫一声：
7: 小甲虫，危险！
6: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7: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6: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4: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6: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它，它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7: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6: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1: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6: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它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也坚信朋友会来赴约，他们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
8: Hey, is that Alice?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支到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杨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

0: 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1: 是的，我懂了。
0: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1: 小洛，
0: 什么事？
1: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0: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0: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1: 夏洛，
0: 什么事？
1: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0: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芬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0: 晚安，威伯。
2: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0: 晚安了，威伯。
2: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秋天里的访问。蚱蜢鲁鲁特别喜欢学习，一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他就会鼓足劲跳过去问个明白。秋天到了，他决定去访问一下小动物们。森林里很热闹，小动物们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蚱蜢鲁鲁先和小松鼠打了招呼。
10: 小松鼠，你搬那么多坚果干什么呀？
9: 小松鼠正累得气喘吁吁的，蓬松的大尾巴像大扇子一样搭弄在树梢上。他四下看了一下，发现是蚱蜢鲁鲁歪着脑袋和自己说话。
11: 哎呀，我是为了冬天存储食物呀。
9: 小松鼠觉得蚱蜢鲁鲁真好笑，连这点常识也不知道。蚱蜢鲁鲁一想到冬天，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是啊，那时的天气多冷呀，风呼呼地刮着，比刀子还要厉害。小动物们都躲在暖烘烘的家里，谁还会出来找食物呢？蚱蜢鲁鲁告别了小松鼠，躺到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被一阵叮叮咚咚的敲击声给吵醒了。原来是小喜鹊用小铁锤使劲地敲钉子呢。这回蚱蜢鲁鲁聪明多了，他细声细气地问：
10: 小喜鹊，你盖房子是准备过冬用的吗？
9: 小喜鹊忙得不

0: 可开交。
1: 是啊，我可不会像寒号鸟，到了冬天只知道无奈的哀叹。
2: 哦，寒号鸟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寒号鸟啊，只知道炫耀它的歌喉，不知道筑窝。冬天来了，它就倒霉了，躲在树下冻得瑟瑟发抖。
0: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蚱蜢鲁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他迎面碰上了一群大雁，它们排成人字形，正急急忙忙地往一个方向赶。它们这是去哪儿呢？蚱蜢鲁鲁用力地一蹦，拉住了最后一只大雁的翅膀，它要问个明白。
3: 小蚱蜢，我们是到南方去过冬，快让我飞，不然我可要掉队了。
0: 这回蚱蜢鲁鲁明白了，原来所有的动物都为了冬天的到来做着准备呢。突然，蚱蜢鲁鲁发现小熊撅着圆滚滚的屁股，捧着蜂蜜桶咕咚咕咚地喝着。小熊怎么一点都不为冬天做准备呢？蚱蜢鲁鲁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跳上去用力地拍打小熊的屁股，大声地叮嘱：
2: 小熊，你还不赶紧为过冬做准备啊？
0: 没想到小熊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胖乎乎的双手连连说：
4: 不用不用，冬天到了，我就躺在树洞里睡大觉，我们把这个叫冬眠。
0: 冬眠，多么奇怪的过冬方式呀。蚱蜢鲁鲁对秋天的这次访问可真是让他打开了眼界。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one, Michael.
1: Yeah.
2: La la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生活好习惯，准备好了。
12: 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
13: 儿。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12: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0: 嗯，
1: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2: 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3: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2: 好。
3: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
4: 哪边是前面？
2: 这边是前面。

0: 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1: 嘿嘿嘿嘿，上衣塞进小裤裤，小肚脐藏起来，藏好了。接下来穿袜子，
2: 穿袜子的秘诀是
0: 分清脚跟和脚尖，
1: 脚跟脚尖
0: 分清啦。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1: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0: 好。
1: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0: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1: 我明白了。
0: 真棒。
1: 嘿嘿，都穿好了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6: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5: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

0: 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1: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0: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她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1: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0: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1: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他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

0: 停止了变化。这时，他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她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她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他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他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危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5: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4: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5: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4: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又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5: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4: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5: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4: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5: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4: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 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8: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7: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8: 你能吃得完吗？
7: 小猴子点点头说，
9: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7: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8: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9: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8: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7: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高兴的小象》。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动物，其中有一只叫冰冰的小象，跟着象群们一起生活，它们一起戏水，一起散步，生活得很快乐。可是突然有一天，小象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闷闷不乐地躲在一旁一声不吭，就很担心地问他：
10: 宝贝，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
9: 小象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妈妈，把头扭到一旁不说话。妈妈忍不住又问：
10: 你到底怎么了？有事情就要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担心的。
9: 小象低着头闷闷地回答：
11: 妈妈，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9: 小象的妈妈奇怪地说：
10: 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9: 小象继续说：
11: 我昨天和小伙伴们玩，他们都各有各的本领。小猴子会爬树，可以很快地爬到大树上给大家摘果子吃。小斑马可以让小动物们骑到自己的背上，带着大家到处游玩。可是我一点忙也帮不到大家，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9: 小象的妈妈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10: 傻孩子，每个动物生下来就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你也有啊。你看，你这长长的鼻子可以让小伙伴们坐在上面荡秋千，而且你还可以用你的鼻子吸满水帮大家洗澡，这不都是你的用处吗？
9: 小象听了妈妈的话，又看了看自己的长鼻子，开心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们玩了。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大象的鼻子还能够帮助小伙伴们做哪些事情呢？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3: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1: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4: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1: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3: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1: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3: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一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1: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

0: 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1: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2: 什么？什么？
0: 公主说，
1: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0: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1: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1: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1: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1: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7: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6: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8: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6: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8: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6: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8: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6: 小猩猩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猩猩也挨紧了米米， 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8: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6: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星星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

0: 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1: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0: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2: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1: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1: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Camp 是扎营的意思。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2: 嗯，我们记住了。
0: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2: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1: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2: 好啊好啊。
1: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2: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1: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2: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1: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0: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2: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1: 没错，就是猫头鹰。
2: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猫头鹰 Owl。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0: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宋姓篇。宋姓起源于河南商丘。西周初年，周武王赐封宋地给微子启，微子启在宋地建立宋国，他的后人就以国名为姓，传续到了今天，迄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微子启就是宋姓的始祖。宋氏宗族里出了一位有名的人，叫宋慈。宋慈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宋慈将自己的办案经历写成《洗冤集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宋慈办案的故事。宋慈担任刑狱官时，他手下的捕快向宋慈报告：
3: 大人，有人报案说路边死了一个人。
2: 宋慈听了，就带着人去查看。到了案发地以后，宋慈仔细地查看了死去的人后，对手下人说：
4: 这个人是被镰刀杀死的，他带的钱财也都没有丢，这应该不是盗贼谋财害命。你们去把受害人的妻子找来，我要问他一些事情。
2: 宋慈的手下就把受害人的妻子带来了。宋慈问他：
4: 你丈夫生前有没有什么仇人？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2: 受害人的妻子想了一会儿说：
5: 我丈夫脾气很好，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不过前几天我的一个邻居来找我丈夫借钱，我丈夫没有借给他，他走的时候很不高兴。
2: 宋慈听了，马上命令捕快：
4: 你们去把死者的邻居喊来，让他们带着自己家的镰刀来县衙，我要问话。
2: 等邻居们都来了以后，宋慈命令把所有的镰刀都放在太阳底下晒。过了一会儿，宋慈指着一把落满苍蝇的镰刀说：
4: 这把镰刀是谁的？
2: 前几天去借钱的那个邻居就说：
6: 大人，这把镰刀是我的。
4: 把这个人给我拿下，他就是凶手。
6: 大人，你凭什么说我是凶手？
4: 那么多镰刀放在一起，为什么苍蝇偏偏落在你的镰刀上？这是因为你用镰刀杀人后还留下血腥气，所以你就是杀人凶手。
2: 凶手听了这话，立刻磕头认罪了。大家知道了这个案件后，都夸宋慈断案如神，是一个明察秋毫的好官。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三百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两百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两百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2: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十二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七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七位。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0: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2: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4: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2: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7: 妈妈，怎么了？
1: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6: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戴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8: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9: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10: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2: 小朋友你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是波兰人，早在青年时代，居里夫人还在巴黎上大学的时候，她放弃舒适的环境，单身住在一个简陋的阁楼上。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省时间，居里夫人冬天很少买煤生火，晚上冻得受不了，就用椅子压在被子上取暖。她也很少买肉吃，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只吃面包。有一天，居里夫人用一点萝卜和樱桃当饭吃，学习到早晨3点时，又饿又累，竟然昏倒了。大学毕业后，居里夫人和丈夫一起投入科学研究工作。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比钋的放射性更强的元素

0: 有人就对居里夫妇提出质疑，说道：
1: 你们说有雷这种元素，我们又看不到，如果真的有这种元素，请拿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0: 居里夫妇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试验设备，为了提炼雷这种元素，夫妇两人只能在一间极其简陋的类似马厩的屋子里，用一口大锅熔炼沥青矿渣。居里夫人用一根大铁棒在锅里不停地搅拌沸腾的矿渣，常常被溶液烫伤手臂，还时时受到放射物质的辐射伤害。但是居里夫妇没有放弃，仍旧日夜在那间小屋里做着实验。就在这个时候，居里夫人的丈夫不幸被马车压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居里夫人没有向命运屈服，她以加倍的工作来战胜哀伤，继续投入到艰辛的研究中。经过3年零9个月的努力，1902年，居里夫人终于从几百吨铀矿残渣中提炼出了0.1克的雷。雷的发现打开了人类探索原子世界奥秘的大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对居里夫人说：
2: 你发现了雷，赶快去申请专利啊。
0: 居里夫人拒绝了，说道：
3: 雷不是我个人的，它应该属于全人类，我要用它为全人类造福。
0: 最后居里夫人把这仅有的0.1克的雷献给了皇家科学院。居里夫人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被核物质辐射，后来得病去世。居里夫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由于对科学的杰出贡献，居里夫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8: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9: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0: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嗨，小朋友们，我是舒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科小故事，名字叫做《小狼智商》。在蜜草丛生的荒野里，有一只瘦弱的小狼，它已经好几天没有找到食物了，几乎连走路都没有力气了。就在它无精打采地乱逛的时候，它发现前面的乱石堆里有一堆新鲜的肉骨头，他立刻来了精神，扑到骨头上大啃特啃起来。正当他准备好好饱餐一顿的时候，一只狮子从石堆后面冲了出来。原来这堆骨头是属于狮子的，狮子哪里容得下有人抢它的食物，两只猛兽开始了一场恶战。虽然小狼年轻气盛，但是毕竟身体虚弱，斗不过那只健壮的大狮子。还没有交战几个回合，小狼就招架不住了，只好掉头就跑，飞快地向家里跑去。小狼一回到家，奶奶就立刻惊叫起来：
11: 我的孩子，你是怎么了？伤得这么严重。
8: 我吃了狮子的食物，然后和它打了起来。
11: 我的孩子，你全身都是伤口，要是不及时治疗，肯定会发炎的，到时候可就糟糕了。快，快跟我来。
2: 奶奶带着小狼来到一个咸水湖边上，叫小狼趴在地上，用湖水向它的伤口上泼去。湖水一接触到伤口，小狼就疼得大叫起来：
8: 疼，奶奶，疼。

0: 奶奶虽然非常心疼小狼，但仍然不停地向小狼身上泼着盐水。她耐心地劝道：
1: 孩子，咬咬牙，忍一会儿就过去了，用盐水消消毒，伤口才不会发炎呢。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以后出去抓捕猎物免不了受伤，今后可要学会自己治疗伤口啊。
0: 就在他们两个谈话的时候，河的对岸又来了一只瘸着腿的野鸡，它的腿骨折了，自己默默地用尖尖的嘴叼起岸边白色的粘土敷向腿部的伤口，然后又一瘸一拐地走向草丛，叼起一根柔软结实的草茎，像缠绷带一样将粘土牢牢捆住，这才跛着脚离开了。奶奶指着那只瘸着腿的野鸡对小狼说：
1: 孩子，你瞧见了吗？我们动物都有这种自己疗伤的本领，要是生了病受了伤，还会自己去找一些有消炎解毒止血一类的草药服用，有一些治病效果很好的草药连人类都没有发现呢。你以后也要掌握这些本领，知道吗？
0: 小狼听话地点了点头。
2: 知道了，奶奶，我以后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平时不小心遇到了皮肤被划破的轻微外伤，也要记得及时处理，先消毒再包扎，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哦。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

0: 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1: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2: 看我的青蛙！
0: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1: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0: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3: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2: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0: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3: 我们去荡秋千吧。
0: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2: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0: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3: 你的舌头都紫了。
2: 你的也是。
0: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3: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2: 挠一挠。
3: 该我了，你下来。
0: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2: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3: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2: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2: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3: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

0: 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1: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的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2: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3: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石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鲤鱼妈妈找孩子》。鲤鱼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生活在一条大河里，大河里生长着无数美丽的水草，还有鲫鱼、乌龟、小虾等等很多很多小动物。鲤鱼妈妈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到处玩耍，有时候他们会去公园里的假山上捉迷藏，还有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们去邻居家中串门，无忧无虑，生活得非常快乐。一天，鲤鱼妈妈带孩子回家的途中，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宝贝和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心里觉得很奇怪，
11: 这个孩子怎么没有胡子呢？我们鲤鱼天生就有胡子的呀，会不会是我的小宝贝

0: 生病了呢？
1: 鲤鱼妈妈决定观察几天，看看宝宝会不会自己长出胡子。可是几天过去了，小宝宝还是没有长出胡子，这是怎么回事呢？鲤鱼妈妈决定带孩子去医院。半路上，他们碰见了鲫鱼母子。原来鲫鱼妈妈也是要带孩子去医院。鲤鱼妈妈问道：
0: 鲫鱼妈妈，你的孩子怎么了？
1: 鲫鱼妈妈说：
2: 今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孩子的嘴上长出了胡子，我担心他生病了。
1: 鲤鱼妈妈惊讶地问：
0: 长胡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为什么要带他去医院呢？
1: 鲫鱼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2: 我们鲫鱼和你们鲤鱼不同，我们是不长胡子的。
1: 这时鲤鱼妈妈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走到鲫鱼的孩子身边，左看看右看看，最后发现这竟然是自己的孩子。她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0: 我的宝贝，我才是你的妈妈呀。
1: 这时鲫鱼妈妈也发现了，鲤鱼妈妈领着的孩子居然是自己心爱的宝宝。原来两个孩子在河里玩耍时跟错了妈妈，两个粗心大意的妈妈居然没有看清楚，就把孩子带回去了。这下鲤鱼妈妈和鲫鱼妈妈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两人交换了孩子，各自回家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Wait a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Ra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and puffed that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earless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Green scales fell like rain.
1: Wow!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高枕无忧。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叫做孟尝君的人，他在家里养了3000个客人，免费供应这些人吃饭和住宿。众多食客中有一个叫冯轩的人，开始的时候孟尝君不怎么理会冯轩，家里的仆人看到之后就对冯轩不太尊重，每天只给冯轩蔬菜吃，根本看不到一点肉。冯轩心里很不高兴，就发起了牢骚。
18: 既然大家都瞧不起我，我干脆离开算了。
17: 孟尝君听说后，让仆人给冯轩提供好的饮食和住宿条件，还送给冯轩的母亲吃的和用的东西。冯轩心想，
18: 孟尝君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找机会报答他。
17: 有一次，冯轩自愿替孟尝君到薛地去收租讨债，结果不但没有把租子收回来，反而以孟尝君下的名义把收租的契约烧掉了。所以薛地的百姓对孟尝君非常感激。